人啊，健康活着就实在无，有厝通住，食会饱，穿会少，这就是福报。今日时势有伫身边做伴，这是上幸福，容易满足就会快乐。欢迎收听《快乐的残障人》。

0: 来，大家好，我是阿峰，
1: 我是阿华，大家好。
0: 而且为咱这长辈时代服务啦吼，如果有需要服务哈，咱的主持节目的中间，咱节目的进行的中间呐，你个卡25610013。
1: 0425610013。
0: 哎，记得是头前爱加一个控诉啦
1: 吼。对。
0: 来，这个感谢咱这长辈时代吼，手面趁这大呀大嫂大姊小妹，大家无啥气焰吼，全开领导来旅游啊，准时的收听阿峰
1: 阿华
0: 为你服务快乐的长征人啦
1: 吼。对啊。
0: 这个咱你讲吼。你看我昨你看一个一个人咧烧火炭吼，
1: 烧火炭，
0: 烧火炭。啊，即摆有当时啊，甲想倒转来吼。
1: 嗯，
0: 其实啦吼，咱讲实在，因为时代咧进步，当然每一项物件，咱所要讲的迄款的会较无同啦吼。我看你烧啊，即摆几乎啊，拢是用啥？哦，你像我嘛捌看人咧烧吼，伊外口用铁啊做起来。内底正个孔砖啊，入面哦，用遐防火砖了，防火砖来做，吼、
1: 哦。
0: 哎，啊，你烧的时阵啊，同款像我咧烧啦，但是这是安尼啦吼，因为古早人啊，古早人拢讲一句话啊，脚懒人爱吸土气，吸土气，哦，万物嘛同款啦吼。即卖我甲想想诶，顶工我去我朋友遐吼，伫咱台湾可能村里啊。伊对开始咧做地啊，头甲尾哦，伊咧做诶地哦，伊就甲包括人别人提来好做诶吼，别人拢会提来好做。如关山诶地，家己买啉诶，拢提来叫伊做。哦，伊拢用啥呢？用这个
1: 年
0: 轻茶吼，
1: 年轻茶，
0: 伊咧是用烘焙啦，唔是用咩遐，用烘焙。
1: 用烘焙。
0: 哦，我咧甲问，伊讲这吼、個，按你咧过这个火诶时阵啊，你烘焙时拢未使困。
1: 我唔知啦，
0: 伊讲咱即卖火，你咱即卖火桶你倒，啊你倒的时阵一倒倒落，啊火火会哪来哪高，迄个温度会无够，只要点外钟爱顺一届温度，两点钟啊爱变一届地米，
1: 吼、哦，
0: 啊过来，
1: 真辛苦呢，
0: 伊家己咧做地吼，
1: 伊
0: 家己毛咧种地吼。啊，种的地啊，伊种的地就是人拢无爱去甲挽，伊讲人啊要挽我的地拢做无来，我讲是安那，啊就转塘，因为伊唔爱咧转
1: 油啊，无咧转农药啊，
0: 伊真正无咧转，足坚持的，所以每一年的这个烟啊地啊，只有啊把朋友老退退掉，剩的拢我包会较济啦，哦，我伊的烟啊地真正赞啦吼，啊，我是安那要甲你讲这呢，因为哦，我即卖正甲想，我甲讲啊，你这。地毯，
1: 一个灰毯
0: 安那烧了？伊讲啊，即卖足简单啊，时代都无同啊，也无土油啊嘛，
1: 对，
0: 无土油啊啦，即卖拢直接用啥？用像你国我拄啊咧讲安尼吼，防火砖孔安尼四四角角有无？哦啊，茶贴入去，迄营养青茶贴入去啊，就封起来。了后因即卖吼，即卖人咧烧火炭，佫加一项收入，啥物收入你知无？因即卖咱咧烧火炭中间啊。敢那第四天还第五天伊会发油，哦发油话长辈时代就听有啦，就是讲青茶温度高啊，伊开始超要释放迄个啥，迄个液体出来，哦开始。
1: 像我样讲，做追婚意思，
0: 迄个追婚开始要发啦吼，啊人因即摆顶头拢插一支，迄个气白铁啊工，你知无？啊即摆起来了后，顶插白铁啊工啊老长长吼，啊。过来，迄、那个烟来甲买杂的时阵，全部活动的时阵，遐就冷，遐就会冷啊嘛。
1: 嗯，
0: 啊冷的时阵，烟会变啥？变水。
1: 水蒸气。
0: 嘿，迄就是
1: 啊。啊，如果是迄个柴水蒸气，蒸气出来。
0: 哎呀，做臭啊！做臭啦。
1: 臭啦。
0: 哦，伊讲偌好嘞呢。
1: 讲做美容，美容用品吗？讲袂歹。
0: 为人做，诶，人有人为的好处啦，吼。
1: 嗯。
0: 啊，尾啊，我这里甲即卖茶火炭吼烧起来吼，无像阮较早我囡仔时阵，阮阿爸咧烧火炭的时阵哦，咱咧烘的时阵，迄个味无啥共款啦，哦，迄个味无啥共款，
1: 古早味，古早，
0: 因为阮较早吼。

0: 山的土啦。
1: 我较早是用土油，
0: 土的啦，嘿啦，
1: 好、那個哦，四周哦，较早人足厉害哦。土油啊，一顶管啊，同款吼，爱做一个像咱的鼎咧半圆形、半圆形的顶管，你听下无？
0: 哦，一个厝顶形。
1: 对啊，较早我知影讲要做的时阵啊，
0: 嗯，
1: 都是选择一个所在吼，
0: 嗯，
1: 啊，改咧表面迄个土先下一个形出来，了、嗯、后顶头遐土吼，顶、头你爱用土去哩啊，啊无头迄个天然的半圆形的，啊了用土去哩吼，啊。用咧擦钱哦，啊用个料啊淡淡安尼吼，人爬起哩一粒断一粒断断哦十钱，哦断十钱了后，敢那唔系第几工吼，拢爱过压水料压水后湿湿湿湿，啊爱过断个款啦吼，敢唔系第一撞啊河旁撞啊坎起来那惊落雨，哦落雨你无采你断啊对不？我就开始吼，唔系第几工开始才用人工开始挖土油起来。哦，挖土
0: 来地，
1: 来
0: 地，
1: 来地，来坑出来，来土油吼啊，挖圆形的，
0: 哦
1: 啊，厝顶啊，像咱的顶呢，像咱的顶地
0: 啊，捞一个厝顶形安尼啦，
1: 啊，再挖出来啊，外口吼捞一个半圆形的门啦，半圆形的门，就是咱要装啊，咱要茶
0: 要两茶的，要贴茶的，
1: 要贴茶的吼啊，要放迄个油。哦，阿瑞阿要出瑞团拢爱堆咧门，迄门无大哦。咱讲实在吼，较早有人讲啊，小瑞团都足简单，茶蛋蛋入去无遐简单啦。迄贴茶的技术，啥物茶，你边边拢营养茶有分大细支。
0: 对啊。
1: 哦。
0: 系啊。
1: 啊爱贴无嚼。哦，你我
0: 叫大细行来排队个对啊啦。
1: 我跟你讲吼，迄袂用烧火团吼，烧出来火团吼。
0: 拢倒火去啊嘛。
1: 嘛毋是倒火。
0: 啊，无呐。
1: 烧未透
0: 哦，烧未，
1: 烧未透。
0: 不过讲你若去买火炭，当然有诶吼，有诶先来起火，
1: 迄
0: 青烟，青烟，青盖会好你老白油
1: 炒蛋。迄就是烧了
0: 哦，迄就是烧无透诶啦，
1: 嘿啦。迄条火炭吼，
0: 诶，你那行物件，那直接叫诶，刚刚行物件行到尾拢会啥？
1: 诶，直接叫迄是正常啦，
0: 迄
1: 火炭什么的，
0: 唔是烧无透干
1: 咧哦。诶，唔是啊，诶，唔是啦。
0: 哦，
1: 啊，你也记得较早咱。我山来一个做代表主线吼，伊是我囡仔时阵啊，人啦，伊烧火炭，伊来讲，阮内底火炭大王真正无第二个敢讲的，因为我囡仔时阵啦，我是囡仔时阵，因阿爸吼，我遐敢那捌做过船长的款的吼，啊，伊就开始咧烧火炭，
0: 嗯，
1: 哦，因厝就开始烧火炭，来甲伊的手伊个烧啊。迄阵阮爸因拢无咧烧啊吼，啊所以你甲看吼，
0: 我拢
1: 会去甲买，啊人伊即卖厉害，伊即卖吼迄银茶哦银头啊，银头会结流啦，啊会一寡形状无
0: 同啦，反正
1: 形状甲伊会改个形状留起，你听下无？我剪偌长剪偌长啊，只类火炭油来滴。我越烧，我烧起来，我去甲买，无上呢。因为伊起来都是迄原茶迄块，你圆圆头，即落形有无？人伊出来都是即落形。
0: 有啊，咱拢去买
1: 等下
0: 茶，茶内底啊，茶好看
1: 啊。过来我来讲，其实买袂通啊，厨师啦，
0: 吸
1: 迄个厨师啦，
0: 哦，厨师啦，吸湿啦，湿淡。
1: 湿淡啊，过来，咱内底吼。较未有遐奇奇怪怪味。
0: 嘿，对啦，你啦，猜一下吼。啊，迄个咱之前是拢有啊，烤一下红丝。
1: 对对啊，我跟你讲
0: 吼，放你内底，
1: 迄个
0: 嘛未歹啦。
1: 这个炭吼，
0: 嗯，
1: 这个营养材炭放在厝内，有一个好处。你若烧有头的吼，你买回来的时阵，你会记哩。
0: 嗯。
1: 你用啥呢？用水，规粒甲洗洗的，撸撸的。
0: 嗯。
1: 撸撸了后，你有那甲用个打，足紧就打。哦，足紧就打，但是你爱记哩哦。你要用水的时候，你爱规一去买线索啊吼。迄个火炭拢爱甲拔起来哦，无即马水管的，
0: 哔哔哔
1: 哔哔哔哔哔一直破哦。
0: 别开。
1: 哦，你做爱啊加镭哦打了吼，你看规地乌索索对无？咱的孙啊啦，囡仔当然爱帮做去甲帮，手袂乌啦。
0: 哦。
1: 真正烧有头的火炭是安尼啦。
0: 嗯。
1: 哦啊，即马我买啊，真是会有影呢。较早我囡仔时阵吼，那甲即个咱拢知嘛，到寒天的时阵，只要八月半过，哦，阮遐差不多拢火炭迄个用料吼，你万用用一条做行用用，拢只要倒来列煮啊吼，啊开始啊备用干，备用干拢去用着火炭甲用用煮，即马较新，较早火炭一个。

0: 迄、那个迄、那个营养茶的味足香诶，即卖拢袂啊，即卖拢袂啊。
1: 先来讲，
0: 哦，可能。
1: 即卖拢铁，无
0: 我讲即卖拢铁油，你知无？
1: 哦，
0: 拢铁油，
1: 无吸迄个土油啦。
0: 啊，阮较早，阮较早是拢土油。
1: 哦，
0: 土油，你遐，你烧迄团，不管透风如何，哦，你烧完火，你起油无？开始你起火时阵啊，如何你都爱，咱那你如何拢足惊油来底叫灌水入去打面？所以。所以火炭油啊，会边啊吼，拢会裂一条沟足深，
1: 落
0: 来落流水流掉。
1: 哦，
0: 啊，24点钟火啊，绝对袂使断。
1: 安尼哦，
0: 啊，唔知隔第几工吼，爱封油起来。
1: 嗯，
0: 封油起来了，规拢封起来。我啊，隔几工了后，才会使甲出火炭。啊，出火炭大嘛知，诶，人规粒拢乌的啦，规人拢乌的啦。
1: 听讲，
0: 甲吹起白影。
1: 听讲，
0: 哦，因为迄度。你出来像那个
1: 烟
0: 烟啊，哦，哎，来滴作烧作翕，
1: 无来滴作翕。一定的呀，一定烧的，一定翕的呀，正常呀。
0: 我较早做囡仔时阵哦，实在那要讲实在，较早人个
1: 烧火团派名烟啊。
0: 较早嘛，我来讲啦，其实哦，那是善良人咧做的工课啦，吼，我所在就是。
1: 啊，今麦人话烧火团，
0: 今麦这无讲，
1: 今麦人烧火团是好个人去烧的呢。
0: 我咧讲哦，较早烧火团就是讲。我都捌讲过，这粒山我要开垦，啊，内底全营养层啊，
1: 嗯，
0: 哦，啊，你营养层，较早营养层，你问阿华就知，我较早
1: 一做
0: 我
1: 咧
0: 搭层，我做大层，
1: 国管，
0: 啊，我呐，我今仔我两家地里家，龟山，我家己要去开垦这地，叫怪手叫啥啊，开足侪钱啊，
1: 对啊，
0: 啊，较早佫无怪手啊，
1: 嗯，
0: 啊，就讲啊，无我这地山迄个火炭你烧啦吼，啊，你营养层拢搞我留外管啦，
1: 嗯，
0: 哦啊。规个拢互你处理，你你爱杂
1: 茶，
0: 你茶杂茶拢爱甲做落来哦。我啊，带阮就是去啊，甲火炭诶，营养记落来，我啊，来烧火炭。啊，咱烧好，咱火炭地走啊，对无？
1: 嗯，
0: 人这个地主啊，土地会使种物件，是啊，会使种根根啊嘛。
1: 哦，对啦，
0: 根根啊嘛。
1: 哎，就是跟上话，变成瓦岗啦。
0: 天
1: 啦，
0: 变成咱是去探。善良人就是讲来探这个烧火团的钱。
1: 善良人就是出劳力啦。
0: 哎，咱无钱，咱去讲买。
1: 对啦。
0: 咱无多嘛，啊，咱出一个劳力去甲这些茶烧，迄个火团烧烧的。
1: 上话啦，话条件啦，嘿啦。
0: 咱嘛是同款啦，对啦。善良人就是善良人，
1: 就是出劳力、
0: 出
1: 劳力
0: 啊来探钱安尼啦吼。来，咱来欣赏一首国语歌曲，华语的啦吼。啊来，听完吼，你等下吼，咱我先甲咱这爸母啊讲哦，因为这段这个时间啦，可能一讲两讲都无啊。哦，这特别入来拢用唱的吼。来，啊，这真正有够优惠的。咱来欣赏一首吼，这个也做啥？华语歌曲啦，吼，叫做啥呢？叫做冬雪啊，冬雪
1: 最
0: 红颜啦，吼，冬雪最红颜啦，吼，来
1: 红颜。

0: 这首啊做华语歌曲啦，《冬雪醉红颜》啦。好来，咱来邀请到咱的这个做啥呢？这个中医诊所的顾问，哦，咱的家尊来给咱讲一个健康的常识。咱来邀请到咱的中医诊所的管理师，哦，健康的顾问，咱这个做家尊来咱现场啦。好，来家尊你好。
1: 哎，阿芳阿华，阿哥各位爸爸妈妈，大家大家大家好。
0: 真久无见面啦，吼。
1: 真久无见面。
0: 足久无听到伊的声，来阿咱今仔日提这真正赞的物件。
1: 我是吼，这个物件我是进前吼，要甲大家介绍进前，我先甲大家小问一下吼，你若敢会感觉讲秋天开始变寒？敢有感觉？
0: 也无啦，
1: 无啦，对不？其实吼，秋天是更加爱注意的一个季节。然后秋天有够好，那寒来咱袂惊啦。秋天也无够好吼，今年的吼寒也来啊，冬天也是来啊。爸爸妈妈恁都知影通疼，知影通艰苦。
0: 对，
1: 因为咱这个季节秋天就是安尼啊，有一个字吼，就是会使解说咱秋天的感觉啊，就是燥，
0: 燥，对，
1: 就是足燥的，
0: 足大啦。
1: 哈，啊，啥物燥呢？皮肤大。好、哦、啊，皮肤大会痒会白，啊，过来胃内底看，开始咱的鼻腔会大，鼻腔会瘦，所以呢，慢慢啊，你看哦，一寡囡仔人啊，囡仔屁就开始流鼻血啊，因为伤大、
0: 哦，对不？
1: 啊妈，啊迄种阿妈阿公嘛是同款咯，过来鼻腔会大，啊大了，你就感觉吼鼻腔会疼，好、哦，啊过入去咧，细胞开始大，啊细胞大有啥物感觉咧？你也。那种三不五时就咳咳咳咳，啊，唔知虾米咳，好嘛，唔知虾米原因咳。
0: 啊，佮食物件袂止嘴大啦。
1: 对，啊，你咳咳咳咳了后呢，你差不多啊半暝啊要困的时阵啦，因为咱已经打几工啊。
0: 对。
1: 因为所有的水分和这个空气和这个天气，这个季节规拢受打，拢咳嗽啊，佮暗时你安怎开始卡痰？你有感觉？
0: 痰都作侪。
1: 嘿，痰都作，因为你啊讲哦，伤过打手，咱的身体家己都会一挂迄个痰都会生出来，为着要啥？要甲你轮一下，但是这个轮是艰苦的哦。这个轮就是你一直卡痰，啊，因为伊卡在咱的气泡，咱会真艰苦，喘气吼，会喘气较艰苦，较辛苦。
0: 啊，佮加上空气大喎，
1: 对，
0: 你也佮较艰苦。
1: 对，啊，像这个季节咧，你要安那去预防，甚至是你要安那去甲处理，你有可能我水一直灌，但是水一直灌袂止水干。
0: 即卖问题就出在遮，真济人哦，到秋天来水一来啉。哎，奇怪，我地路里面这时也袂积水大，那是天气的关系。
1: 对，
2: 咱用的地路窄路窄，那个屁个
1: 嘞。对，其实吼、哦，以咱中医来讲吼，真真正正要甲咱身体积水大，唔是灌水，
0: 对，
1: 唔、哦、是干那灌水。
0: 要甲体内积水大，
1: 但是爱用润
0: 润啦，
1: 系爱用润润吼，就是为外靠润甲咱细胞，拢规分骨拢会使润。
0: 对，
1: 啊，你若讲吼，今日有甲咱的身体润。安那讲哦，皮肤吼、哦，你也感觉吼、哦，愈来愈袂痒袂打，啊，过来呢，咱鼻腔都袂安尼打打屁屁，又鼻塞，要空空袂落来，有无？啊，过来呢，你也讲细胞有润呢，都袂卡痰，吼、哦，啊，你就那喉腔袂打打，嘴袂苦，啊，过来呢，咱若讲有润够够呢，咱的胃哦，都袂安尼皱皱，因为有当时咱胃也无够润哦，嘛是安尼皱皱涩涩。啊，甚至卫生的憋塞，过来，甲咱的肠啊，肠啊后润的啦，未闭结，
0: 哦，较未闭结润肠嘛。
1: 对，所以咱其实爱润，吼、哦，是为外口润，甲咱体内拢爱规个拢爱润着。但是呢，用什么来润？
0: 来，用什么来
1: 润？哦，来，
0: 好，好，听专家讲啊。
1: 一开始，然后就讲到重点，这个物件吼，养生啊，自古早个只嘛，好，皇帝食个只嘛，
0: 对，
1: 啊，这项物件真好，叫做。白木耳，
0: 对，
1: 哦，就咱讲银耳啦，吼，
0: 银耳啦，
1: 哎，银耳，白木耳呢，讲实在，你也讲今日甲处理了有好哦，伊比 N O 较好，为什么？第一，伊成本无遐贵，
0: 对，大家拢讲善良人的 N O 啦，
1: 对，哦，啊，第二呢，伊不管你是食迄种食素的，哦，你油丸买使润，
0: 哦，
1: 买使食会着这个补品，啊，过来呢，你也要发挥作用呢，安那讲呢？你一定爱煮个啥？煮个也加爱煮出来，
0: 哦，内底银耳内底有加啦，
1: 吼、哦，哦，这就是过去吼，真侪人讲我要养生，我要煮白木耳，但是呢，像那有个人食了讲，哦，哎，效果有够好呢，我食落了哦，我脑水润落，哦，还袂阁卡痰，袂阁咳咳叫，暗时啊嘛袂一直嗽，甚至呢，我食白木耳食到那，食到我皮肤又咪咪，哦，啊，像那有个人食讲，嗯，啊，我食起来那无迄个感觉，差别在倒，差别你安那煮白木耳。 吼，白茉莉呢，咱若讲要煮啊，袂使像以前哦，咱要煮豆啊，要红豆啊、绿豆啊，讲蒸一暝泡好，袂使。白茉莉这项物件哦，绝对袂使让你泡超过四点钟。
0: 哦，
1: 未使泡遮久，
0: 趁未使浸大水超过四点钟，
1: 因为伊是一个足营养的物件，伊内底有氨基酸嘛，伊内底有维他命，啊，佮有迄种微量元素，
0: 对，
1: 这物件是歪，吼、哦，伊是歪，伊是活性的，你也好浸水浸伤久啊呐，
0: 跳伊，
1: 啊，唔是个，伊内底生微生物，
0: 哦，
1: 因为你爱营养，你先微生物嘛爱，
0: 爸嘛爱啦，
1: 细菌嘛爱，好、哦，所以你袂使好浸伤久，上好的时间是呐。浸两点钟，水落去滚，啊滚哦，要煮个加出来哦，煮点半钟，啊这点半钟内底嘞，第一点钟是不是先个煮个滚？
0: 对，
1: 啊过来伫边啊搞搞啥？因为伊是内底有做些氨基酸嘛，
0: 对对，
1: 有做些加嘛，伊会浮起来，
0: 哦
1: 啊浮起来了会压个满世界，所以你一定爱过火，爱拉个煮糜同款。
0: 哦，
1: 啊所以你爱伫边啊拉，安尼拉拉拉拉点半钟关火。可以稍停一下，可以稍稍稍浸一下，安尼，你再来啉这个白茉莉较好。
0: 哦、
1: 但是爸爸妈妈，你有开这侪时间，有这尼啊讲注意，甲徛喺边啊，安尼甲拉，安尼甲煮无？无得。
0: 我咧讲要带牛奶拉，无可能。
1: 对。
0: 因为你那照家阵阿咧讲，你若无甲你煮的时候无带过，你等下安怎？规间规个灶盖，
1: 阿甘莫死个，尤其是迄家的物件，你足歹清的。
2: 哦、就
0: 家煮完咧，啊、欸，对、欸、对、欸、对，足歹处理的啦。
1: 想到白忙，你常常吼，互人煮失败都是，伊无阿多谈遐个，伊少闪神一下，去接一下电话，哇，阿甘莫死个，
0: 贵个啊！
1: 啊，你都要加个加水对不？
0: 哦，
1: 啊、加水内底加什么？你冲掉。
0: 较早吼，家阵讲这有影，较早阮阿妈也滴的时阵吼，阿拢用咱的灶啊，你煮。啊，阮家己本身有腌腌肝嘛，吼、哦，阮遐上简单体就善良人就是上简单体就是腌腌肝，
1: 嗯，
0: 哦、我看伊拢用腌腌肉吼，啊含咧秋天啦一日到吼，伊拢开始，阮遐啦入秋啊，就是开始要腌腌啊，哦，开始要，有人已经开始有咧背腌腌啊，拢无带伫咧厝，啊，拢会控，阮阿妈拢会控规定，阮阿妈，我无骗你哦，恁注意听，迄阿华嫁我，阮阿妈已经九十岁啊，
1: 哇！
0: 徛个停停停，吼，未翘骨，
2: 哎、
0: 嗯，阿哥也未近视，阿哥
2: 也未
0: 近视，阿哥无老花眼，阿耳康哦，我跟你讲，你像我较早哩台北一年等于一届哦，
1: 嗯，
0: 你甲伊甲听你落来讲两句的，就知你啥啊？嗯，听到声呀，伊就知你啥啊、哦？
1: 嗯，
0: 哦，阿姨拢控啥？我看伊一年
2: 吼、
0: 哦嗯，我看伊一年拢控一届用营养肝来控一届白毛哩，
1: 啊，
0: 阿你知
1: 啊？阿你。头拄啊吼，头拄阿峰讲着讲吼，停停停，那有听到无？九十几岁停停停
0: 停停，
1: 那有这种这是最重点的
2: 哦。不要了，
1: 因为伊一定是有控个加水
0: 对
1: 不？爸爸妈妈咱听好清楚，白毛你也控好伊有加出来时阵啊，你知伊的功效加一项，叫做啥？软筋收骨。
0: 哦好，
1: 这一点啊，你把迄个加控出来才有哦。所以你唔通讲吼，我即马家己提来买，我甘愿徛喺遐拉妈妈拉，还是厝诶有请迄个费用吼替你拉。你要注意，家只要空出来，除了头先咱讲诶轮灶，吼过气波，啊个会使洗咱诶气波啦，知吧？洗好清气，啊个会使轮灯，对不？啊个吸一寡油脂，即个好处呢？你若讲今日家个个空出来了后啊，你知道软筋收骨诶功效更加倍。
0: 哦哦就是
1: 对，所以你讲哦，像那人食白木耳，食到敢那味素比 NO 较好，都是因为伊加有空出来。
0: 对，
1: 好，这是 NO 做袂到的物件，所以爸爸妈妈咱来会记的。但是呢，讲实在，你有开遮侪时间去空无？
0: 无法度啦，我咧讲，而且即卖大拢用家私会咧空，
1: 对，
0: 无同款啦。较早阮阿妈伊是拢用茶、用草、用迄草生花咧空。
2: 用茶，
0: 好、哦、啊，我咧讲哦。九十岁，你走路唔是像人咧讲用安尼黏的哦，伊、
1: 嗯、
0: 你走路是足大步、哦。
2: 啊，一个手吼、哦，啊个冰凉迄个，
0: 尿
2: 尿的啊，
0: 九十岁，九十岁冰凉粉。

0: 冰冷粉，无离气味啦。
1: 对，
0: 哦，无离气味。
2: 啊，粉叫食，啊，
0: 这
2: 粉其实吼，食粉吼嘛是一个足重点的。像那我今日要来推荐这个好的。
0: 家中我插一条话，我即摆你讲安尼，我才想到。你要听到阮阿妈吼，行啊头，行啊尾，讲安尼，无可能，足奇怪哦，离婚咯。
2: 叫家，
0: 我来讲吼，我即摆讲听，伊是迄个有分他啦，迄饮蕉，就是咱哩，咱有一个桂林的迄个桂林嘴迄饮蕉，伊拢食较早叫做新农的，
1: 传统
0: 的。哎，啊，一支粉染做两桂，用一个粉吹哦，啊，槟榔九十岁哦，槟榔剥嘞剥嘞吼，
1: 啊，
0: 粉真正不离手的啦，你要听到伊扫足困难，九十岁啊，但是伊一年，即摆家阵你讲我才想到，伊一年拢会控一届。别忘你。
2: 不过，伊讲起来，伊是长期生活在吃，常年有在吃。但是，咱伊即马现代人哦，空气也歹，啊，个有人在输分。
1: 嗯，
2: 其实讲实在，咱若讲一年跟他吃一遍是无够的。
1: 伊
2: 通过哦，一礼拜都不爱两遍至三遍。
0: 对，不是干呢啊？你会记柯大哥，咱这个
1: 何必
0: 中华何必一个柯大哥？
1: 哎
0: 呀，伊就是讲阿红，我跟你讲。我扫几扫一二十年扫未好，买啊人提这好食，而且知影讲这物件好，啊伊就是讲伊就讲好，你若敢要食这就对啦，要控制啊，真正爱买一步一规步规日嘞啦。
2: 对。
0: 啊找伊就是伊来咧找看讲有好的物件人主编的，咱唔免去浪费迄个时间，而且控起来你若无注意啊，那你讲的控了若无注意，过去臭火大个。啊，火那个无过咧，像啊无甲贵个，伊讲伊开始食吼，食只要一两年啊过，真正未少啦。
2: 对，
0: 真正未少。
2: 对，啊，这是跟他论细胞呢，你也讲吼论筋了呢，像阿妈呢啦，
0: 对，
2: 哇，论筋收骨了是安那，你的骨头吼、生了较巴边，
0: 较巴边吼，
2: 啊，你的筋络啥吼，
0: 较嫩溜，
2: 哦，这就无同哦，这个九十几岁过生咧溜俩四界行哦，迄完全无同哦。
0: 啊，我阿妈较早出门出去，大讲，哦，我九十岁啊，行路停停，佫行路佫遮大步，啊，佫来分不离手啊，无你听讲，诶，食薰的人啦，食到九十岁吼，我用十个啦。十一年都你还未到，啥先到的？
2: 对啊，所以我
0: 是拢准备。
1: 搁重点搁啦，今日要食这后生啥吼？
2: 哎，
1: 阿哥，阿明仔再要来食遐时阵，人伊皮，伊狗皮断了皮。
0: 嘿，我拢会摸你哦。摸
1: 一个过遐去。
0: 嘿，因为我阿妈有六个，我爸六个阿弟啊嘛，我一个分互因小妹，我阿妈的小妹嘛，剩咧加一个去高雄爱住半年安尼啊，剩咧转来。就是食伊就爱去带伊啊，食伊爱去带伊
1: 啊
0: 啦。
1: 哦，
0: 啊人无咧，人唔捌咧爱呢，九十外，
1: 一
0: 阵九十外，
1: 来哦。
0: 哦，啊咱即马就是知影讲，原来咱的皮肤、咱的肠啊、
2: 咱的脑、
0: 咱的所有的器官，拢爱靠润啦。
2: 其实吼，咱一句话啦，咱听好清楚哦。老化是虾米过程诶？老化就是一种身体砍瘦的过程。
0: 对，叫
2: 你诶想诶，缩大起了，人就老啊。哦，所以咱今日咧，甲润转去，水分甲补入去，水分固对，软 Q 顺丝，连皮肤拢过了顺顺顺，啊，搁袂安那，袂安尼白安尼上。哦，所以咱讲今日要食啥？这个季节用什么来做饮料上好？用白毛米上好，但是爱安那爱控出
0: 高。爱会用控啦。
2: 对啊，爸爸妈妈，你若在厝诶，真正有用。我吼有迄个腰骨头徛遐，哪拉哪过，你会使家己控。但是呢，在控的时阵有三项物件会使加哦。较高加少有在食薰的，
0: 吼，
2: 常常会卡痰的，补花旗参，
0: 吼，花旗参，
2: 哎，花旗参甲痰的，
0: 到
2: 边控。啊，而且吼，在控的过程当中吼，因为要补一寡蛋白质啊，
0: 吼，
2: 啊，甚至是要清火啊，
0: 吼，
2: 啊，无就是要明目，咱有几项物件会使加，一种红枣，
0: 红枣，
2: 枸杞，
0: 枸杞，
2: 嘿。啊，還有一项足赞的，叫做菊花。
0: 菊花，
2: 人讲秋菊，
0: 秋菊哈，
2: 秋天的菊花是上古细胞啊，上古观众。
0: 哦，
2: 所以爸爸妈妈要空闲这几项，咱会再加加落。啊，你讲我今日办单，我搁爱穿料、穿白毛呢啦。穿枸杞啦，穿红枣啦，啊，搁爱开钱买花旗参啦，啊，搁去买菊花，啊，菊花搁爱敬哦，因为菊花
0: 一定爱敬。
2: 外口的菊花有真侪拢是啊啦，黑龙药，
0: 像
2: 因为要因为啊糖济嘛，
0: 對
2: 所以伊要啊讲，今日要食哪个食啥，比较比较有机材质的菊花，
0: 无多栽培啦，
2: 特别有去农药，对不？啊，搁啥？搁一项物件，莲子。
0: 哦，莲子。
2: 莲子也安基酸。

0: 哦，对咱的时代吼是足赞的，所以咱今日来要空这物件哦，你甲收好完整，去遐徛两点钟，好慢慢那个空，啊是要交好啥？交好机器甲电脑，
1: 空好，
0: 送到恁兜，互你食，保证啊，
2: 负责食个，
0: 就保证伊所有的材料哦，是帮你见过有机材质的，保证啥？保证伊绝对甲你空甲啥？空甲加爱空出来，这个氨基酸胶哦，这个有机胶爱甲你空出来。对咱的身体才是真真正正有法度做个润这件代
1: 志，
0: 对，润啊润皮肤，润咱的某种的护。
1: 啊，来咱这爸母也听有啦吼、嗯，我相信你咱线顶，你听咱节目这长辈时代，真济啊，家己拢在控啦，家己内行的会养生的无、嗯，到入秋了，因拢会养控制的物件，来你顾规身躯。对拉喉顾家鱼顾家胃顾家肠啊顾家咱的骨顾家咱的皮肤
2: 哦
1: 筋络规个拢顾会到，就是这项上佳哦。所以古早人讲善良人恩哦，唔过吼其实错误啦。你那历史你甲看吼，较早皇帝拢是靠食济啦，
0: 食薄米啦，
1: 真正食济啦，
0: 尤其是白薄米，
1: 尤其是白薄米啦。好啦，以上是咱的健康常识。

0: 来，黄西田所唱的无情的电影票啦，好来，咱来进一个广告哈。哦，嘉尊啊，
1: 有，
0: 你甲看，讲到这个银罗路啊，哦，人电话队了是吧？内行的拢知影啦。
1: 你要推荐人讲爱啉啥，啉啥物补品哦？我拢感觉吼，白凤梨是上好
0: 的。上好的。
1: 尤其我只要看到人食薰哦，少加呢迄种诶，我拢甲讲哦，你诶细胞吼，拢一挂焦油，拢一挂垃圾物件。请教者，你有洗过你诶细胞？
0: 对。
1: 我不要那洗，用水洗，我哪有可能用水洗？用白凤梨来洗。对，因为吼，咱白凤梨伊润咱诶细胞，就等于啥呐？他刚甲你洗好清洁。
0: 内底垃圾该清。
1: 对，甲你清好清洁。
0: 好来啊！这吼、哦，我有看啦吼，伊这真正咱
1: 讲出来，
0: 这当可以去商量，会当做咧啊。
1: 我拢讲，比吼伊，你看吼，伊拢做大官的，
0: 伊唔
1: 像外口迄个什么白帮，你做细细官啦。
0: 啊，过来。

0: 来，我来讲，我有甲看，佮拢玻璃囡仔底咧，吼，拢玻璃囡仔底咧。我这长辈时代吼，这我咧甲讲的时阵啊，伊讲哦，这头家有交代，因为因这支产品啊，因这支产品哦，不管是网络，不管是店面，尤其蔬菜店内底销路，伫咱台湾省啊，伫咱台湾呐、啊，内底拢算第一名的啦，无人像咱咧做的啦。你拎有迄个价值。吼、哦，有迄个家的家，有迄个块，拢总像拄啊，家尊你讲的，含迄个家拢甲你空出来啊。来，家尊啊，
1: 哎，你看，就伊的白毛呢哦，是伊的因家己咱台湾生技园区去培植的哦。哦，伊唔是外口进口买来哦。
0: 是大陆的就对啦。
1: 台湾种的。
0: 哦，正台湾种的。
1: 保证伊
0: 对无票白毛呢哦。对对
1: 对。
0: 哦，无票白哦，啊嘛免阁进药啊哦，退出来就会使用啊、哦。哦，退出来就使用啊！哦，人因这是作和外口的真正无同哦。哦啊，规个拢玻璃干啊底咧哈。
1: 啊，伊即届哦，推荐大概是三种口味。
0: 三种口味。
1: 啊，我家政有讲哦，什么物件哦，对咱的细胞、润皮啊、润肤、骨骨上好来。你除了白毛你做基础以外呢，那有花旗松，
0: 花旗松，
1: 哦，啊个莲子，
0: 莲子，
1: 啊个枸杞，
0: 枸杞，
1: 哦，再做一种口味哦，啊个来，搁加菊花，
0: 菊花，
1: 莲子，枸杞，
0: 拢
1: 第二种口味，
0: 三种口味，哎，
1: 啊个红枣，
0: 内底有三种口味就对啦，
1: 对，
0: 哦，算三种做一遍拢接掉啦，
1: 对，
0: 你出秋天，你龟仙窟所爱的物件，伊拢甲你穿伫遮内底啊，
1: 对，
0: 哦，一缸只要一罐，其实啦，一缸一罐哦。
1: 其实吼，伊一阿是三大罐，
0: 嗯、对
1: 爸爸妈妈想到我讲伊三大罐，外口拢做迄个五十亩、七十亩，
0: 伊
1: 一罐做几亩？你知道？三百亩，
0: 三百亩，
1: 一罐三百亩哦，是大罐，一罐冻人三罐至四罐。哦，啊，三大罐安尼做一阿勒阿爸，你送勒家己自用，嘛拢方便拢水。
0: 哦，
1: 啊，过来呢，伊即届啊，咱若讲三罐三大罐做一组一阿，这勒阿爸伫外口卖哦，一阿是480块，不离价。哦，你有几点？网络、
0: 八百十
1: 点头，拢有未？四百八足熟的。爸爸妈妈，我顶个月才去香港去啉一杯白毛呢，一碗哦，差不多250cc 左右啊。伊家收偌济？你知影？一碗哦，嘿，收560块。
0: 我跟你讲哦，其实我网络要滴这来时，我网络注意甲看者。
1: 对。
0: 真贵的网络，唔知是入手的关系啦。贵的网络，你甲百几。几乎啦，你卖物件拢你卖白毛呢啦，
1: 对，
0: 真正拢卖白毛呢。
1: 但是又空出价无空出价啦，
0: 唔知哦。我注意看吼，那像我呢吼，
1: 嗯，
0: 一罐拢差不多卖你300至400啦。
1: 一罐呢？
0: 一罐咯，
1: 一罐呢？对，
0: 一罐咯，
1: 对。
0: 好，啊，咱今仔日你注意听哈，伊这口啊顶头佫甲你写，因为这真空包装，
1: 对，
0: 你拍开袂使藏，
1: 你拍开会听到
0: 啵啵一声哦。啊，你唔好藏咧规礼拜才要食后
1: 诶，
0: 因为这内底无藏防腐剂啊，
1: 嗯，
0: 哦，绝对无添加防腐剂，才会健康。啊，那添加防腐剂就免健康
1: 啊
0: 啦。
1: 对，啊，但是今日来食哦，数量虽然少，但是价小真优惠。
0: 我来讲啦，吼，家阵啊，你讲只要400杯啦，其实咱啊，你搞要食我惊，拄好乌鸟都无够啦，
1: 嗯，
0: 两盒嘛无够啦，
1: 对，
0: 三盒嘛。三盒是还嘛差不多尔啦，哦，所以我来讲吼，咱就是安尼啦，只要400杯嘛，
1: 对，
0: 两盒九啊粒嘛，
1: 对，
0: 哦，啊，咱一边就是安尼啦，规支啦，五盒啦，
1: 五盒
0: 差不多2000四，啊，我来寄，我来寄，和乌鸟，咱只我只有一点啊利润啦，啊，你若无够安尼，其实赚的拢都啊乌鸟去尔啦。对不？
1: 五阿是15大罐哦，
0: 对，
1: 15大罐。
0: 五阿，你注意听，
1: 嘿，
0: 一阿内底有3罐嘛，
1: 对，
0: 五阿内底都要15罐嘛，
1: 对，
0: 哦，要送你，要拜拜，拢做好用，绝对让你做民主的，
1: 对，
0: 来，但是我跟你讲哦，五阿，你那
1: 五阿是要2000四嘛，对不？
0: 对，2000四，啊，我跟你讲哦，今仔日来了，
1: 嘿。
0: 即系爸母啊，你爱注意听哦，干那一栋嘅哦，即限量限时嘅哦。好、哦、来，我跟你讲安尼啦。
1: 嗯。
0: 咱2000四，歹听啦。
1: 嘿。
0: 迄个是歹听啦，规气安尼啦，卖带你好只爸母啊，甲你买只物件，就佮穿南山啊，带蛋，对不对？来，阿你
1: 一句话。了
0: 来，带后边迄个400，咱卖用，咱做五阿婆直接优惠哦，咱即系爸母啊，长辈时代，五阿优惠你2000块。安尼有俗无？
2: 就俗
0: 诶！你拢会使去啊？你睇到，你家看到哦，内底物件料是足实在哦。
1: 等于是恁的恁的利润保留。
0: 啊，对对，我来吸收。
1: 啊，安尼。
0: 好吧。
1: 哦，安尼恁才有生意，安尼我袂使吃亏。
0: 对，来，
1: 我袂使吃亏。
0: 哦，来，家尊啊。对，就是袂使浪费。
1: 因为头拄迄种啦，阿峰讲后壁四百块伊就要处理啊，对不？安尼啦，家尊嘛处理一项，我来等下个头家讲，好不？咱是咪三做一罐，外口四阿伯，
0: 对
1: 不？
0: 对
1: 我阁加送一盒你好不好？
0: 哦，加送一盒，
1: 等于六
0: 盒，
1: 好不好？
0: 等于六盒无，六盒的银河露，银河露优惠你2000块，0800318009，
2: 0800318009。
0: 因为这个物件到目前为止，咱这个爸母啊，你若唔捌接过，你若伫外口买着一罐300、500，我来讲，你啉完这看卖啊咧。第一点。全部拢台湾的产物，吼、哦，内底含这个白芒呢，拢是家己台湾生产的。来买五盒，买五盒，爱2400，阿峰家己优惠2000块。家尊啊，伊讲啊，咱就吸收400，对无？人伊个加送一盒无难，吼、哦，送一盒无难，内底拢总一盒内底有三种，第一种就是啥呢？就是这个花旗松。哦，诶，银河露，第二种就是枸杞，伊来做红枣，过来就是菊花花，哦，啊，拢总拄好三种，热天甲冰的凉凉，伊那做爱食，哦，这个妈妈你那做阿咧啃啃啃的人啊，做阿少的人，你一定爱食，过来。
1: 等下，咱头拄好拢讲较紧，
0: 对，
1: 啊，咱的数量有限的，为了我今嘛加上一阿冰，你也差不多做一组差不多，哇，安尼剩55组。
0: 55组，
1: 对，因为后边我搁加上一盒嘛，
0: 哇，安尼啊，
1: 总共的数量，
0: 55组，
1: 55组先出啦，
0: 你甲看，家尊啦，
1: 哈，
0: 你甲看卖啊嘞，你甲看卖啊，
1: 因为咱内底就是讲咯，有机
0: 在接一个，
1: 好，我
0: 你甲抄这号码，
1: 好，
0: 编号起来对哇，啊，恁，我系讲哦，无大数细数哦，就是2000一件，你若买按2组就是4000就对啦，因为。这你家尊是人嚟，这我未少未讲是，这对我来讲完全连一点啊，连一点啊，一个啥利润都无啊。所以讲，咱这爸母啊，
1: 吼，
0: 来，你注意听好嘿，来，你若买，电话爱记卡，0800318009，好，这个重点，拄啊，家尊你食，人你问是有足重要，足侪人拢会讲安怎，爱足滴未？我来讲，含糖的人就会使食，有人一丝丝啦冰糖呀，互你食着，未感觉甜啦，未感觉甜。来，我先甲你讲咧哈，即摆剩20多组尔，你注意听下，买五盒内底，一盒内底是3罐，咱的油全国啦，统一的介绍。你嗰里大卖场啦，大啥物买着即排一盒内底3罐就是400杯啦。咱5盒爱2400，咱今仔2400哦，甲你优惠2000，国家送一盒无哩。你收着一组就是拄好6罐啦，唔是6罐啦，六盒嘛。收到一组就是6盒，6盒优惠你偌济？优惠你2000块，等于你若讲阿翁你讲个无影无食，也无啥物了，你拢退还我，无要紧。来，即摆全部拢满线，电话机甲来，0800318009。来，以上是广告啊，来咱来听歌。

0: 来，这首啊，记录下小姐所唱的《春花望露》吼，来，这个长辈时代电话紧敲吼，我先甲你讲咧吼，你会记得吼，你听我一句话哈，如果你不是，那你看，吼，你那你感冒的，食薰的人，我教你安怎吃，尤其是感冒的，你注意听哈，感冒的哈，阿芳甲你讲，要安怎吃呢？你注意听好嘿。如果你本身感冒的少，你食薰的薰少，你的下骨喘少，你的不是拿后头的打打尿尿的，吼、哦，那这项我跟你讲，真正阮家己买啊研究出来，含阮的孙啊，大家都安尼在吃，包括真济人，我甲讲了后，大家拢用安尼在吃，电话甲接的，来，什么味安怎吃呢？来，你注意听，因为我搁甲你讲的吼，我这是真空啊，我这是真空，吼、哦。真空了，你甲干阿瓜泡开，恁兜那微波，你甲倒落换落微波，恁那无啊，你水香滚，吼、哦，水香滚落落浸迄个啥，落用火烧，吼、哦，落吹火烧，我甲你讲，你甲食看卖啊咧，你甲食看卖啊咧啦，你会感觉讲，啊娘，我较早咧食药啊，拢加食啊，拢咧损害身体呀，你甲食看卖咧，真正比啥物啊佫好用，阮就是拢安尼食。现在你说叫我说用这样冷冷吃，我也没啥爱呢，我也没啥爱呢，我都跟他说、欸、用两碗来吹好吹好色吹好色用啥，我都用微波啦，
1: 微波
0: 温好烧，温好烧，温好烧烧烧这样倒倒的啊，有够赞。对，现在你说的咱人是怎样呢？因为鱼太过大，气伤过大，吼、哦！所以你一直，你若有拄着咱的孙啊，这大细汉囡仔拢会使食哈。你注意听，这无你健康啊，一定爱几岁才会使食，这拢会使食。过来，我跟你讲，家尊拄啊嘛，甲你讲一个重点，咱这是生的白毛呢，内控的，所以唔是人大量之外浸过药啊，等来打啊打啊打啊打，你就搁提来浸。你那里个浸伤久，搁惊安怎？内底发生遐做维生素、微生物的困扰内底，本来要食健康的，食些电脑癌。后来我这是青芒呢内控的。其实啦，这个物件真正爱食啦，伊唔管对鱼、对骨头、对咱的皮肤拢有够好。啊，我先甲你讲咧吼，这档是足济人打电话来你问，啊，我甲工厂讲，啊，够有哦，伊讲拄啊好有。哦有，哦啊有，我来讲开始内控，哦控高难啊，先甲你讲的哦，你注意听，因为这无南防腐剂哈，这无南防腐剂，完全无防腐剂，用真空包装，所以你开的阵会剥一个，哦诶，哦一个声啦吼、哦，啊我来讲吼，伊、哦、这啊，伊做出来，对做出来，出厂到坑都要当坑一年啦。哦，这含一般食品无同。哦，你啊放防腐剂要放三年、放五年都拢会使。哦，我这敢会当放一年啊？这外口过来，我这外口有甲你写。哦，咱这口啊顶头拢写工厂讲，这一定要甲标上些，因为咱绝对无南防腐剂啦。好、哦、来，有需要电话警卡，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好来电话紧敲嘿，你甲看哦，人买两组哦，人买三组诶，因为我讲哦，其实啦，你老伫遮要升级嘛，足紧啦。啊，你讲家己空，无也无够空啦。我甲你讲，人家咧空便便，搁清气，搁卫生，哦，啊，搁免惊去食着防腐剂，因为我都甲你讲过啊，伊这完全哈用真空包装。

有需要电话去卡空白空空三一八空空九来，啊，咱准备交电台工商啊，工商的中间电话紧甲卡号嘿，来，啊，要工商，咱来听一下音乐吼。哦

0: 这里是民本第二台855千赫，
1: 全民加油，政府收听破发现金10000元，红婴儿买当领。115年4月7日到4月30日，在国内出世，有领着出生证明，还佫亲生爸母其中一个人符合资格，就会当领。请伫咧5月22日进前，带相关的证明文件到邮局柜台办理，佫会提高警戒，小心诈骗。详细咨询请上10000元官网1000.gov.tw， 或者是卡客户专线1988。财政部关心你，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2: 哎，你怎样不？昨天附近有火灾呢。
3: 灾呀、啊！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灾情才没有扩大。
2: 助警器还是响哈、啊？
3: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提醒快快逃生。所以讲吼、哦，安装助警器是真重要的哦。
2: 哦，原来是安尼哦，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3: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4: 全民节水到点来，轻松节水三步骤。
5: 第一步，优先采用省水标章器材，养成良好的用水习惯，使用省水器材轻松省水。第二步，定期检查用水设备，确认用水设备不滴水，资源不浪费。第三步，水资源再利用，动手做回收，减少自来水用量。
4: 节约用水不分你我，让行动不只是口号。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6: 下课啊，也唔走哦。
7: 我咧到你哩啦，想要体验公务员的生活。
6: 我想要去回应你组织看卖啊，有机会无？
7: 有啊，咱做伙来报名。
8: 青年署大专新公部门建设，青年署及社区职场体验计划，伫咧暑假提供超过1200个名额，让青年朋友去公家机关、甲 NPO 建设，也有专业津贴，也是薪水会使提。即马就上 Reach 职场体验网报名。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9: 民本广播公司一台一二九六千赫，二台855千赫，感谢你收听和支持。对本公司所播出的节目以及收听状况，若是有任何宝贵的意见，欢迎来推荐到台北市宽和南路3段325号7楼民本听众信箱收。因为你的支持，使阮有所改进和成长。
10: 这是民本电台855千赫，请收听阿峰、小华共同主持《快乐参政人》节目。

人啊，健康活着就是财富，有厝通住，食会饱，穿会烧，这就是福报。

0: 来蔡秋芳所唱的普渡夜船啦，吼，有需要服务啊，0800-318-009，
1: 0800-318-009。
0: 来，咱这的爸母啊，阿公甲咱这的长辈时代讲啦，吼，因为每一个人所做的这个方法无同啦，吼。啊，伊这个产品啊，咱讲实在，伊这是伫屏东生物科技园区家己种的，这个主要产物是家己种的，哦，绝对唔是迄落啥，绝对唔是进口的，白搭过来浸水、浸毛嫩啊，将来控。
1: 算这项物件，就是拢咱台湾的个对，咱家做来啦。
0: 全部拢台湾。啊，我来讲哦，这类物件因为。我来讲，足侪人提这类物件来，你讲啊，看我买无？伊个有机的啦，伊个啥的啦吼，毛人用单工啊？
1: 嘿，对啊。
0: 搞我甲看看，讲伊个有机的，哇足贵，单工的敢那百五毛，
1: 嗯，
0: 哇，介绍了超过这个啊，我甲看看咧，伊个保单工的保存期限呐，会当放敢那十八个月款。
1: 十八个月，
0: 我甲看，伊内底伊就无标讲，无像阮这讲标啊，做啥，绝对无参蒙古这，哦，迄无同款。所以啊，咱去食这个物件，咱家己本身来注意。我、我上会记哩，就是讲较早人，阮阿妈真正我无何必甲你讲呢。
1: 用
0: 用电话走，用个声威啦。
1: 好走诶，爱用走诶啊，声威
0: 来
1: 啦。
0: 啊，查你啦，吼，啊，较早阮哩
1: 啊，
0: 就
1: 讲安尼，
0: 啊，有咧空，
1: 啊，人咧，
0: 我来讲吼。这老的人来要保养身体的吼，真正作战。我甲讲一个，这个啥呢？这个

0: 做吼，啊，家己一控废气无干啦，啊，
1: 佮控
0: 是
1: 讲，
0: 伊控是讲控制一下啊呢，迄拢爱有时间呢，控制久个啊。人讲，即马有人用便吼，用便来买来安尼较紧啦，较方便啦，好对无？嘿啊。
1: 啊，等于吼，我来讲，其实足简单。我家己伫食啦吼，我规年头冬我唔捌冻啦。系
0: 啊。
1: 热天我会去，那是我爱食
0: 冰诶，冰
1: 咧。
0: 对。
1: 冻来吼。诶，挂个泡
0: 去倒啊，
1: 倒咧碗来食，
0: 嗯，
1: 吼，内底有三种口味嘛，
0: 对，
1: 吼，在你看要食什么口味，
0: 是，
1: 啊那我来讲吼，你注意听，真正绝对要你有感觉，你倒来你烧烧袂好，鼻结作严重，
0: 对，
1: 吼，我来讲，你甲用安怎倒咧碗吼，即摆拢微波炉啦，我是拢用微波啦，
0: 是，
1: 啊我较无爱食，
0: 就是妈妈老伙仔人拢用电锅咧，
1: 我来你讲吼，
0: 温咧，
1: 我较无爱食安怎，我买着炊要作烧，吼微波起来作烧，
0: 对，
1: 啊豆豆较冷的，了烧烧剩好好食，
0: 嗯，
1: 真正足好用，吼真正足好用，迄含我一寡亲兄奶奶，我拢用这互啉哦，伊讲安尼啊喂，有够赞，拄啊你感冒。
0: 我讲啦，烧啊烧有够咧，较有
1: 够。我感觉爱烧有够，
0: 冰的吼，要冰的吼，爱冰有冰，多冰有够，安尼其实好食。
1: 足侪人咧买这时拢当然啦，一定拢爱注意啦。
0: 嗯，
1: 会伤甜无？
0: 哦，
1: 这个
0: 即卖人不爱食甜啊。
1: 对，会伤甜无？这个足重要。啊，我咧讲吼，伊这刚放一撮撮啦冰糖的，真正足好食。
0: 伊是要提味。
1: 哎，真正足好食。
0: 足好食呗。
1: 我无骗你，料够济，够实在。啊，一罐搁只大罐，啊用玻璃杆啊，甲你袋咧，
0: 哦，
1: 我阿你讲啦，像拄啊咱即个台南嘛，台南后壁即个黄大哥啊，伊一边买五组光，你买啊坐要怎啊？五组贵啊吧？你敢知？伊讲吼，来买朋友遐吼，甲挂一个，
0: 挂一个来送礼，我
1: 好看。啊，过来伊较早有食
0: 薰，做伴手的嘛，最好看。
1: 伊较早有食薰，
0: 嗯，
1: 啊食薰啦，买啊，有哪拢戒掉，但是就是安尼。不是就安尼一个谈，
0: 那后头
1: 那后头，咱讲白，那伊讲一句话嘛，伊讲啊，定定一个谈啦，轻轻啊就呸，人会感觉咱无卫生啦，啊无呸佫袂使啦，对不？人一开始在食，伊甲我讲吼，伊一工啊，有当时啊下早时爬起来吼，温一罐啊，温一罐吼，那个挂泡开，啊去温一罐啊，烧烧。啊，倒咧碗，啊，豆豆只当做早顿吼。
0: 你要温一定挂一定要拍开油
1: 嘛。啊，一定要拍开，因咧真空诶，哦，袂使，挂无拍开袂使哦吼。你内底拢无半滴啊空气诶物件，留啊少少诶，惊啊惊啊憋开伊哦。好，迄内底是真空诶。咱因为我来讲，迄较外客啊，你看到你有看到咱有写迄顺序，过内底无空，绝对无
0: 错。做事的人拢会使
1: 食。啊，咱诶做甲正水，会使挂咧，像黄大哥个挂咧送人啊。咱就食袂歹啊，啊个好看啊，
0: 对不对？哦，个上列个大方
1: 啦。啊，伊你讲吼，啊朋友来吼，那听你客客，伊就倒一罐啊，你啉看卖啊嘞。啊，伊拢伊讲，伊规年头当拢食烧的啦。啊，我是较爱食烧的，因为我感觉个烧的吼，烧迄个气味足赞。
0: 较香啊！
1: 啊，烧的食完吼，我来讲，你会感觉，我讲我一个厂商来，我叫阿华用来食。哦，爱就直接来讲，伊拄仔咧感冒，你知无？嗽甲要死啊！含我离啊，公车不得要几点钟诶？要走甲我讲诶，奇怪，诶，真正袂歹呢，袂嗽呢。问看佫有无？讲无啦，即落物件无人啊留咧，因为阮家己有咧食，阮无可能袂甲完啦。
0: 对，我咱家己留一寡啊，无人啊，互人啊。
1: 所以咱即个长辈时代，阿芳甲你讲，你若是做歹诶人，骨质做歹诶人。你个作后闭结的人，我来讲哦，用这个保养，当作早顿也好，暗顿也好，像人黄大哥讲，我分食咖呢，啊，较早谈就作这，人伊即卖吼，拢我来讲吼，人伊拢一工透早一罐，暗时一罐，哦啊，甜粉的人啊，当然有放冰糖，一定会留啊，会甜啦吼，你伫食，家己爱留爱款的吼，啊是对迄是无影响啦，哦无影响，因为我唔是，哦你食了感觉足甜的。诶，这款的啦吼，来，啊那袂电话金卡哦嘿，电话金卡，因为我会当甲你讲实在，别行我唔敢讲啦。那咱这项产品啊，只要推出，答辩都抢无够啦，哦，答辩都抢无够，囡仔会使食啊，只要伊会样补。因为迄是烂，迄是拢烤甲真烂啦。
0: 你若不要煲吼，
1: 啊倒出来就是比我拢新鲜。
0: 加较油伊个 我就吞了。
1: 我来讲，迄倒出来规碗拢想想，
0: 足好吞呢，
1: 足好吞呢。嗯，我内底你要食啥物口味，阮这每一罐。

0: 反正我给你标示的，囡仔一定要吃，因为你幼稚园囡仔感冒，国小的囡仔感冒，上个胃来胃去，啊，你也给囡仔鼻黏膜、脑黏膜，鱼的鱼有够淡就对啦。我跟你讲，你也感觉讲有奇怪吼。那阮孙去读册，人讲外口感冒胃来胃去，人阮也都袂。安尼你就记得啦。来，阿尤基要食一个，
1: 无形中伊会甲你保，形成一个保护膜啊啦。
0: 要食一个啊，讲规身躯经络拢总会当甲你润的，就是干那一支呀。
1: 对，
0: 干那一支呀。哦，过后你食掉无负担，食了无负担，我无肯防护剂嘛。
1: 对，
0: 对不？
1: 嗯。
0: 啊来，买啊电话金卡0800-318-009
1: 0800-318-009
0: 来，这个咱这爸母啊吼，那袂爱紧考嘿，因为我甲这边叫来这费用掉了，咱后边这样，
1: 唔知要等个人时，唔知啦，啦，
0: 哦，这无可能定啦，迄款啦，
1: 伊这拢爱有段时间嘞，
0: 真正真材实料的物件啦吼，来，啊，咱来欣赏这个歌啦吼，因为咱来欣赏詹雅文所唱的吼。粉是英雄，钱是胆，好来。

0: 来，粉丝英雄钱是胆，这尖牙文为咱所唱的啦。好，来，有需要服务啊，0800-318-09，
1: 0800-318-009。
0: 来，咱这长辈时代，你电话紧卡好嘿。这等于我来讲吼，卖讲你啉着你的介意啦。囡仔啉着啊，也过甲你讨啦，因
1: 为好啉，数量拢有限的啦。
0: 啊，这好啉，
1: 好、
0: 哦、啊，过来，真正足，真正袂歹。
1: 是，
0: 哦，尤其咱年岁济人啊，你有咧食薰的人啊，哦，啊，你加油站的啦，你做装潢的啦，你做喷擦的啦，做这个环境较歹、较硬的人，真正爱食。
1: 有时个拢爱、哦、
0: 一定爱食，爱
1: 讲话啦，哈，爱、大声、细声念的啦。
0: 哦，我跟你讲吼、哦，这个物件。这个其实为人讲，嗯啊，秋天那一个气泡开大，我来讲哦，有一种人吼，你注意听好嘿，伊啉茶啉，感觉足嘴大，啉茶安那啉到袂止嘴大，迄就是咱啊，你的气你甲你讲，你的器官你甲你讲，你已经无你无迄个润度啊啦，就是讲你的气内底拢大，你赶紧用这类食，好、哦，尽量这类食啊，啊，我相信绝对乎你会好咯。好、哦、绝对好你会落来有需要电话紧甲卡0800-318-09这是咱全国免付费的服务电话啊好、哦、来啊咱今仔日你若卡入来你要爱几组可能拢还阁有好、哦、啊明仔载若照这个电话量明仔载有可能都无啊好明仔载有可能明仔载吼，我跟你讲吼，明仔载应该是春暗加密啦。好来，所以讲有需要电话警卡，0800-318-09哈。吼，你电话警卡考起啊，等于我讲哦，尽量是用烧的啦。吼，我是较爱食烧的啦，这是我家己的迄、那个你自己感觉啦。吼，咱啊当然，咱啊热天为人是较爱食迄个啥。较爱食迄个冰的啦吼，为人爱食冰的啊，我感觉是，我的感觉。
1: 啊，热天在人用，热天为人看是在你啦，要食谁食冷，
0: 啊你啦，
1: 在你决定这个是自由。
0: 我讲啊，但是啦，你扫的中间吼，
1: 你扫
0: 中间
1: 是
0: 用温的，用烧的啦，
1: 吼，
0: 用
1: 烧
0: 的，
1: 烧
0: 的，保证你的感觉讲比你食药啊，阿佫较好啦，
1: 吼、
0: 哦，比你食药较，我唔相信你甘愿要食药啊啦，吼、哦，啊，这款的吼，真正。人讲草啊鸡的几多人，这款呢真是叫做草啊鸡的几多人、啊。
1: 这是古早，啊，
0: 这古早
1: ，诶，流传来。这为
0: 咱，这为咱拢唔知啊，是讲咦啊，较早老伙仔拢会控制着物件咧食，啊，到底是咧食哪？因为较早无人去研究这嘛。哦，即卖生物科技的时代。才知道說哇，這個東西對咱人這麼
1: 好。以前，你阿嬤在控的時候，咱也不知道說以前怎麼回事，
0: 咱不知道，咱不知道注意這個東西，
1: 吃東西好吃，
0: 好吃就好了，人
1: 家比較不會去研究它的功能，它的效果的功
0: 能。其實我們研究這個，是說奇怪，控這個東西，控那麼久，那麼高工，
1: 對
0: 吧？我跟你說，其實真的要吃健康的。你讲，我嘛捌去买啥？较早阮阿伯用这个时阵啊，嘛捌去菜市啊吼，人咧买啊一粒大个哇，
1: 嗯，
0: 我大个当然爱浸，
1: 哎，浸浸的，
0: 我来讲吼，
1: 浸靠来浸浸
0: 的吼，拄啊家阵嘛咧讲，这个物件伊本身就是菌啊，
1: 对，
0: 吼、哦，你会记哩香菇啦，啥物咱咧食个菇类的啦吼，拢是菌类的，含灵芝嘛拢算菌，好、
1: 嗯
0: 哦、来。啊，这菌啊，你即卖甲浸浸，你爱一定浸，你无可能打打怎啊下落菌啊，迄
1: 菌无啦。
0: 我浸浸无能，佫袂使浸伤久，浸伤久会产生微生物，就是歹物件。好来，啊来，你即卖浸，阮较早去买就是安尼浸，浸浸的阿华拢会含阮的营养肝做个抗患者，但是我咧讲，迄个食真正一个味啦。
1: 我无骗你，
0: 有一个野蛙味啦。
1: 嘿，甲咱这台湾的这咱这里这边的迄
0: 落，有一个野蛙味啦。哦，你若唔相信我的话，咱伫外口有当时啊，你买我讲咱台湾人，其实咱的农产品拢做好，啊，就是安那，因为咱台湾拢精致农业，
1: 嗯，
0: 啊，尽量无爱用啥，无爱用化学肥，尽量农药用较少咧。
1: 我
0: 算下身体物件拢较无爱用啊。哦，咱讲莲子得，你去外口。买莲子、买莲藕， 你要吃到正台湾的啊，是足困难呐、啊。我会当甲你讲一句，
1: 我若看菜市啊这边哦，现这时阵个，咱那边连这个
0: 啊，都阿袂有嘞，人
1: 家拢吃到咱那边的连
0: 这个面。我你讲哦，会
1: 面食的袂？
0: 你等你甲煮起甲吃，看什么味？
1: 对啊，
0: 看什么味？卖讲恁啦，含阿芳有当时啊，想要我想要买到一个啥，一个莲子就作歹买。
1: 喂，你讲什么？
0: 咱全台湾莲子就作歹买。
1: 有人食袂出，人讲吹讲吹出。
0: 阿妹啊，我的朋友吼，我一朋友带你带你白鹅，因为莲人哩
1: 莲花地
0: 的边啊，伊讲恁阿妹啊，你甲我讲，
1: 因为这拢爱在地，
0: 这包括伊家己本身啦，家己本身哦，伊要食莲子都爱用排队的。
1: 你食咱在地哦，
0: 啊我袂啊，
1: 你爱过关的真少，我感觉有感觉侪拢老七甲菜
0: 市在我那边。袂啊，我只知影讲，安尼啊喂，台湾的白，咱台湾的莲子啊，你我空的就安尼，绵绵啊，
1: 够足好食，
0: 够足好食，
1: 我就爱吃。
0: 这在地人都爱排队吃，你想要买到鲜的莲，咱台湾的莲子是困难重重啦。
1: 卖吧啦，
0: 所以咱这爸母啊，你若袂电话经过考，咱是鲜的。青
1: 在地，
0: 吼、哦、在地，
1: 台湾
0: 家己发的，家己有生物园区来种这个白毛呢，啊，正来控的，吼、哦，正来控的，一定达到你信心。过来，我咧讲，因为咱知影即卖人啊，对着生活，对着食物件，拢足注重啥，无爱食遐个足济，而这个化学的添加物，吼、哦，所以啊。咱用这拢是上天然的，内底绝对无防腐剂啊！电话机啊卡，0800-318-009，
1: 0800-318-009。
0: 我讲一工看甲啉一罐，啉两罐。我咧讲，你着分早暗啉，啥物时阵啉拢无要紧。这个物件唔是讲
1: 像，这不是药啊啦，
0: 这不是药啊吼。啊，你等伊，我着甲伊讲过，含阮的孙哦。等下啦，你看看，我拢甲阿华讲，去用一碗吼，
1: 好烧烧，
0: 爱食囡仔爱食，因为了啊，咱用冰糖有了啊甜甜，
1: 口味个就好食啦，
0: 无啥物味，哦，无讲其他的化学味，所以囡仔最爱啉。你会记哩？你加一个啥？我都甲你讲，少十外冬，二十外冬，食足济中西药啊，同款，也够你烧的。爱对你的
1: 鱼，迄有一个脑头有痰，迄个扫袂出来种的哦。
0: 爱对你的鱼啊，对你的鱼好润倒起来。
1: 对，
0: 我连讲啊，你也感谢我啦，我无骗你。这偌济人来你讨呢？这偌济人摕到接到的，那阿峰啊，当时要搁推出，我甲讲啊，无遐快啦，哦，无遐快。
1: 你看，这种招牌啦，啊。两
0: 组
1: 三
0: 组
1: 的人
0: 就多，两组三组的人就多。啊，你若本身你做够，安尼假的吼，人未够声先够的，吼、哦，你一定爱食。你的筋络做歹，不是会慢条条、袂软溜的。我讲你一定爱润，爱润。拄啊，咱家族嘛工作上细，因兜咧开中医诊所的，吼、哦，伊这做内行的。来，你啊，要食到90外、80外。迄、那个徛里边安尼停停停，嘛是爱
1: 润。你请恁阿妈安尼吗？
0: 嘛是爱润。
1: 其实，
0: 望你对钙质嘛足有帮助的啦。
1: 对啊。
0: 哦，足有帮助的。所以这支产品啊，这支产品咱拢差不多，有人时啊那排掉三四个月那排掉，咱就推出一届啦。我退等我先跟你讲的吼。本来我是想讲，伊这当藏两年啦，结果我甲看吼，我嘛开工厂甲问。伊讲要你若要藏两年，我爱甲你藏一束啦防腐剂啦。我安尼买，哦，我甘愿藏。伊讲啊，若无用咱即卖包装真空安尼哦，敢会当藏一年？
1: 藏一年，哦，所以无要紧啦。
0: 对，过来，
1: 过来，伊讲
0: 你若要藏久，有两种包装。

0: 第一种就是用塑胶，规罐拢塑胶，用塑胶干那底，啊，伊即卖塑胶干那底有无吼？放一撮啦防腐剂类，伊塑胶干那拢直接封甲死死死。后来，过来第二种就是用弹弓啊，
1: 哦，
0: 安尼真系帅。哦，啊，咱玻璃干那也无咧更防腐剂，哦，你知无？
1: 后来，喂，
0: 电话警察卡，电话警察卡，空八空空三一八空。
1: 0800318009
0: 咱来听七龙啊，唱的南河的滋味吼，来。

0: 来，七郎啊，乡土歌王七郎啊，所唱的南湖的滋味啦吼、哦。有需要服务啊，0800-318-009 拄啊一个啊，这来买五组，我讲啊，你买，你买啊，伊讲因柜内面拢咧食，含因孙就做爱食。哦，
1: 这是
0: 我来讲哦，迄个囡仔，伊讲，伊讲，阮的孙吼，阮的孙。

0: 阮哦，那下课回来吼，都特别热，尤其那热天拢叫爱冰起来。哦，啊，伊是安尼啦，伊讲那即落晴即落天哦，伊拢叫啉烧的啦。
1: 伊拢会温烧哦，食啦。
0: 温是拢用碗啦，温是拢倒出来吼。
1: 用碗。
0: 用碗底咧啊，提起微波炉。我拢甲阿华讲，用时间较久咧，
1: 较少咧，较好
0: 食，足好食。啊，过来吼，迄个感觉，啉完迄个香感。
1: 真
0: 正差有够济济啦！好啦，
1: 咱啊，接下来你看，咱一届上届少，咱两个咱就长就
0: 我拢一边拢这样一关。
1: 所以讲，一
0: 爱吃
1: 孙吼，一碗一罐公鸡啦。
0: 是安那讲爱吃，你知无？
1: 一盖拢一罐。
0: 咱这中医师嘛，你甲我讲，伊嘛拢摸，伊我讲，伊你买吼，伊来你摸拢摸两三箱，拢得家己你吃。因为伊无，我讲你中药，你遐嘛会使摆咧，红看一看，伊讲无啦，家己吃得啦。包括因的囡仔，伊嘛拢了食，因为安怎讲，伊甲我讲一句话，伊较早我阿爸咧买时，伊就拢有咧食。伊讲其实啦，你这算所谓食过上无甜的啦，哦上无甜的，过来，咱的料真正实在啦。伊讲吼未水水，哦未水水，哪里看见咧？咱规罐倒出来，真正想想安尼啦。哦，真正收收安尼，咱控了够，而且咱是，我阿公阁甲你强调一遍，我这是用咱台湾这间工厂啊，伊家己有生物科技，伫屏东有生物科技的厂，家己发的青，哦，你室内栽培青，哦，啊只青出来洗好清洁了，唔免阁浸的，直接就会使内控的。哦，直接做西瑞讲的，咱来进一个广告哈。啊，我先甲咱这爸母啊讲，你若摕到，真正是你福气哈，真正是你福气。来，你注意听后嘿，咱这个什么呢？这个银耳露，哦，银耳露来，阿爸好啊，来银耳露哈。咱这个银耳露哈，内底一盒，哈，一盒内底有三罐，啊，每一罐拢是玻璃干啊底的哈。玻璃干啊底嘞，啊一罐几毛呢？来，我来讲，一罐多少三百，哦，一罐多少三百毛。来，内底有三种口味啦，嘿，有花枝素咩？哈、哦，有红枣的，有菊花，三种拢针对啥？针对咱的鱼，针对咱的鱼。我来讲是安奈，咱这组物件会遮济人来你用抢的，因为我来讲，即卖啊，你甲看，够紧哦，流感。新冠、腺病毒、啥物咧融合病毒，拢是针对啥？针对伊啦。好来，啊，你讲叫囡仔，你若讲咱咧读幼稚园的囡仔，你要提啥物个保养啊？我问你，哦，即个爸母啊，你要提啥物个保养？上好的，囡仔未造成咱体内负担的，佮兼会当润肠、润筋络、润咱的气、润咱规身躯，应该爱。是咪所在脑头拢爱顾会到的，拄我感觉即组尔，无防腐剂，对无？纯天然的，吼、哦！佮咱台湾制造的，所有的物件拢是台湾物件，规矩在做起来，佮内底佮无坑啥，绝对无掺防腐剂啊！咱的银耳露，一盒，吼、哦，一盒内底，吼、哦，每一盒内底是三罐，一罐三百毛，后、哦、来一盒是480块，咱啊一边就是五盒啊，爱偌济，五盒爱2400啦，哦，五盒原价爱2400，咱优惠你2000块，优惠你2000块以外，因为家阵啊，咱的个性吼，咱拢 咱拢尽量依照上款的品质、上优惠的价格来优惠哦，对咱这长辈时代，哦，咱这爸母啊。

0: 小民探家，这大兄大嫂大姊小妹，大家拢总消费会起，大家拢保养会起，会介绍来你游游人来。所以啊，人家尊阁加送一阿婆恁啦，阁加送一阿婆嘿，吼、哦，这也是家尊送的来。吼、哦，啊，咱无啥无啥物大制作啦，因为我讲这无啥物利润啦，啊，只不过是安那咱会阁推出去，因为都有效啊。
1: 足侪人食
0: 了
1: 一套
0: 一套啊！啊，即摆尤其哦，一寡老的，咱这老伯啊吼，较早食薰的啊，伊讲安尼啊，差有够侪，伊安尼，逐工啉一罐啊，啉一罐啊，哎，即摆出去袂安尼聊聊啊，就轻吼。啊，一为人甚至讲伊气更足歹的人，较久来啉咧，人伊即摆嘛无这个问题。
1: 搞闭结的嘛袂歹啊，
0: 搞闭结的嘛袂歹
1: 啊。
0: 今日金锣电了，慢条条来接嘛，做好啊！好啦，所以你若买，吼、哦，会记了嘿，电话更加卡，你就拿一组就是六盒，吼、哦，一组就是六盒，安尼一箱六盒，吼、哦，一箱六盒，因为你2000块，啊，一盒内底有三大罐嘛，吼、哦，一罐300毛，吼、哦、啊，内底一2000就是有六盒，你那边两组就是12盒，吼、哦、啊。有都是4000，你要系三组，像咱拄阿姐讲，啊，你自己搞寄一万来，吼、哦，啊，就是5组，吼、哦，5组，我甲讲，这你安怎食？你都虽然咱这无防腐剂，存藏的期间只有一年，我还讲佮安怎食都食袂。无可能哦！你食个
1: 我跟你讲啦，哦、好食一公你，
0: 卖讲卖讲卖讲话讲柜内面的人你食啦，家你家己食都无法度。
1: 一公一罐，你个食唔免话过就食了啊啦。
0: 那、啊、真正爱食啦，真正爱食，是安那讲？你咱也去问医生就知，是安那你会感冒，因为你的脑头大。
1: 对。
0: 你的脑头大，去拄着病菌，直接就对你的耳入去啊！好、哦，是安那医生定咧足济人，卖讲我咧讲，恁听节目听。

沙鼓送放烟罩的吼，悲情的城市。怎么这样节目是故乡列车节目？故乡列车节目一礼拜只有播一遍，一面两点钟久。连台北民本广播电台二台放五五千赫，那你网络港机的时阵播出，你用手机啊，用电脑，你上网找民本电台、民本广播公司，安尼你就当听到故乡列车节目。故乡列车节目非盈利的广播节目。故乡列车节目宗旨是劝化人人向善，鼓励忠孝节义，改善社会风气，弘扬伦理道德，提倡正当的娱乐。故乡列车节目的目标是提倡孝道，鼓励向善，替弱势团体发声，推广时装按摩。故乡列车的节目是乡土性的、趣味性、怀念性、新闻性、音乐节目。故乡列车节目单元报道故乡新闻、访问故乡人士，请好朋友收听、批评指教。感谢好朋友再次收听咱故乡列车节目，非常感谢。今日都5月7日，国历5月7日，5月第2日礼拜，伟大母亲节，伟大妈妈，你辛苦了，祝你大家过节快乐。拄仔咱节目要开始的时候，咱第一名卢青龙先生拍电话来个故乡列车的好朋友，大家请安好。卢青龙先生做乌手的哦，车上跑绳啊，脚踏实地，高二老师认真拍拼，事业有成。啊，怎么退休啊？啊，拢咧听咱故乡列车的节目，哎，后生新妇早嫁嫁婿的来孙外孙做友好。哎，第二千金卢青文小姐。啊，继续落岗，啊，咧台北上班吼，啊，即嘛拢每礼拜礼拜四10点拢登来云山路遮陪伊爸爸来听咱故乡列车节目吼，啊，咱卢青龙先生甲卢秀梅小姐拍电话来，祝福故乡列车的好朋友，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啊，祝在卢氏天下干这妈妈过节快乐，您辛苦了，真感谢咱卢青龙先生甲卢秀梅小姐。新北市关怀市长者生活电影会经理署长张明星张经理署长拍电话给故乡的这些好朋友，大家请安问好，把天下间的妈妈祝您母亲节快乐，您特真辛苦了，真感谢咱新北市关怀市长者生活电影会吼，有咧棒球咧区公所，有咱新北市政府劳工局。有辅导一个按摩小站，或者视障朋友都要自力更生，赚钱自家己。啊，伊明仔载讲拜伊去养老院啊，明仔做义工服务，所以讲伊明仔载哦，无去请假。哦，咱这新北市关怀市长者生活电力会经理署长张明清张经理署长吼，伊是拜伊，这是新北市。劳工局辅导按摩小站吼，伫棒球区公所。棒球区公所是伫新北市棒球区府中路棒球区公所一楼后壁面后推卡。咱哩经理处长张明星明仔载请假，啊有别个市长朋友伫遐服务啦，啊后面。

你看，拜一甲拜五拢有视障朋友伫遐服务，拜一甲拜五九点，吼、哦，在一起九点，甲下晡四点，啊，就固定假日哈，啊，礼拜拜六还是有各去咧。你假日拢歇困吼，所以好朋友，啊，这多多个这市长朋友捧场，啊，你啊病院车头吼拢有吼，啊，这市长朋友

这祖国炸干来，这一二三年来弄个呢吼。今嘛你也使拍电话，啊，要甲你的朋友的妈妈，要甲妈妈啊，祝贺你，保持这快乐，你也使拍电话来。感谢妈妈，请你也保重。2307-0585，感谢。

今天都有国会第二礼拜母亲节哦，啊，听一首妈妈，请你也保重，特别的意思。真感谢咱的好朋友，收听咱故乡的这节目，非常感谢。我新北市关怀徐长者生活单协会荣誉理事长张文良张理事长，拍电话甲故乡的这些好朋友请安问好，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啊，祝我天下家的母亲过节快乐，真感谢咱。

新北市关怀视障者生活等协会荣誉理事长张文良张理事长，我讲张礼拜拜三吼，有收到新北市永和区保安路赵理事，这做水煎包的吼，讲去邮局邮政委办，甲新北市关怀视障者生活等协会赞助一千张个水豆虾，啊，伊特别要甲吴友本问安。要甲赵处长问好，哦，咱新北市关怀视障者生活等协会，迄是弱势团体，视障就是目睭无看，目睭看未到的弱势团体吼。哎，这甲新北市政府社会局、劳工局申请合法立案合法的社团法人呐，伊专名是社团法人新北市关怀视障者生活等协会弱势团体。啊，好朋友，你对弱势团体大家多关心一下吼。啊，有电话89698972，89698972吼，礼拜也是拢两滴。啊，佫一个22448147，22448147，那是新北市关怀视障者生活等协会。感谢，感谢好朋友。啊，这新北市关怀视障者生活等协会会务秘书。王小姐，王小姐派电话来个高雄列车的听众朋友，啊，大家问好，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祝天下间的母亲过节快乐，今天是母亲节，正感谢咱新北市关怀视障者生活的协会秘书小姐王小姐，正感谢，继续安排，好听的音乐吼，听众朋友大家来欣赏吼，就是可怜的晚会。再会吧。那么播音乐，你也可以打电话23070485，是高雄列车联络的电话。感谢你收听，谢谢。

剧名，真感谢，感谢咱好朋友收听咱高雄的这节目，真感谢，谢谢你哦。土城陈义梅，陈义梅小姐拍电话来，甲高雄的这好朋友大家请安问候，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啊，要祝贺田大干的妈妈，今天是五月七日，五月七十啦，这五月份的第二礼拜母亲节，啊，祝大家过节快乐。真感谢土城陈义梅，中午一山路。黄春妹，黄春万里书啊，拍电话给高雄的车好朋友，大家请安问候啊！祝我天来干你妈妈啊，各位母亲节快乐！真感谢，感谢咱二山路乡亲哦，黄春妹，真多谢，谢谢你啊！今天是母亲节哦啊，这餐厅拢足无用的，拢足几万了，这自早就一定到啊！吼啊，无你无法度啊，讲起母亲节的吼、哦、这。算讲老大人哦，即胃肠也未适应啦，你也不一定讲爱就爱去请伊去食啊。老人就讲啊，一个人去教伊主人哦，算讲一摆你开到几万块、万外块呢，拍算哦，啊，不太他参详一下，转现金、转现金买用的哦，即真感谢来讲一下大义大苦七义啊吼，你种种个事哦，去母亲节两个公司，母亲节。祝你重视庆祝和妈妈注意啦，免食山珍海味，不一定是高亢时期，礼物就免烦恼受气，修法不做坏事情，和阿娘安心欢喜，合家平安大团圆。哦，这上该好，礼物就是啥？礼物就是不要烦恼受气，啊，修法不做坏事情，安稳修己，弘功修法。阿念都是母亲节的礼物啦，真感谢咱的好朋友吼，对台妈妈爱特别关心啦，卖跟咱讲母亲节只讲安尼啊，普通时也关心伊生活起居，关心伊身体健康，哦，较就拍电话去联络的，啊，多做伙爱特别个注意，注意安全，注意面色，看红高赤赤，满面春风，身体健康无，还是面色青黄，爱写错归干咯，干袂起。啊！你来个查去大京的病院做检查，拜六早起时大京的病院不会困，啊，拜六你就无上班，啊，带你四大人去做彻底检查、彻底治疗，这是对症下药，对四大人来多关心吼、哦。这是母亲节的意义，咩母亲节，特工来当做母亲节啦，唔好跟人讲话第二礼拜就母亲节咯，普通时拢不闻不问。不闻不问的，就拢无去问，无去关心呐。可能母亲节再请老母来食一顿哦，这无什么意义。母亲节祝你重视，庆祝和妈妈注意，免食山珍海味，不一定高亢喜气。礼物就是免烦恼受气，修法不做歹代志，和阿娘安心欢喜，合家平安大团圆啊！你呐，这是老人个。安心就是讲，许多人在囡仔大家拢平安，阿别差几啦几兄弟当西拢好好，阿拢大团圆，拢平安，阿恁妈妈就真欢喜啊！哦，是母亲节，真感谢，感谢好朋友，收听恁故乡的节目，恁继续去安排，这是本曲的哦。查古双方演奏的，快点的报应还，什么要报应了？你再拍电话，二三空七空四八五。二三空七空四八五，感谢。

怀念的播音员，啊，这真轻松的吼，稍送烟草的。正感谢好朋友，收听咱故乡的这节目。台北市民族路、民族东路的陈家达，伊住伫龙兴花园那边呀。啊，我建议母亲节前一天的到位吼，啊，祝贺天下间的母亲，大家快乐，过节快乐哦。讲母亲真辛苦咯，吼、啊，来过节快乐。啊，讲爱。友好较重要吼，啊，讲厝诶，许多人咧都较关心，啊，毋通四个庙师去拜拜吼，啊，许多人拢部门拢无插，安尼拜拜无路用，吼、哦，给拜，可能陈家达先生，啊，讲大家哎平安，搁再平安，啊，都关心许多人，啊，对许多人诶都尊敬，真感谢咱陈家达吼。哦他大是台北市啊，这个民族东路，都龙兴花园附近的陈家达，真感谢，谢谢。我们继续安排怀念的音乐，台中朋友来欣赏哦。好听的音乐哦，是人客要求23070485，感谢，祝大家祝天下间的母亲过节快乐，感谢。

全北市神农区哦，几尾街出来的。我讲咱听咱讲咱吃这个，听感谢我们母亲节哦，阿姨拍电话来甲，听下咱的母亲祝您过节快乐。听感谢三零八几尾街出来的，真多谢收听，老大好一日。

感谢好朋友收听，啊，拄啊东东爱厝边哦，单身是哦，又去走埋啊，街头评论家，啊怎么啊吼，啊又讲要听那个节目，今日要听那个节目吼，哎，单身是，真感谢，谢谢你，再回亚都区。

好听啊，杨家伙，再会也多次，十五双红烟罩的日本客，感谢，谢谢你，有道路。有德罗先生吼，这中国地方人士吼，而且人人好，啊，人面也真快吼，啊，施工啊，足好哩，吼，都有台湾咧真好哩，拢讲就吼，大家拢学路个啊，有道路，爱在咧做一个志工吼，啊，真感谢，啊，拍电话甲各乡的亲好朋友，特别请安好，讲今日是母亲节，啊，祝我天下间的母亲过节快乐，真感谢恁，有道路，真多谢吼。谢谢你，请感谢啊！但是平湖公安才是中中啊，下台语大鼓的哦啊！这都要讲过，那是挂报纸这个关系啊。这么来讲起来讲吼，有些少年人哦，因兜都存得不阿钱，别讲低音的，别讲就是讲因阿老别个因阿公赚落来钱哦，啊，然后储蓄是哦。本来就好，也哩问怪怪东怪西，怪那边是储备几十块鱼，而且都了不也见那边储那边本来就好鱼，本去就提起把胶就去酒家弄了了去，啊，就开了了用了了拔了了，伊就冇买好鱼啊，就怪怪了，冇了别啊，问题问题哦，啊，下节带伊到湖，而且像公爷这出皮出皮哦，问题甲问题怪老母。老爸无用功读书，功夫阁学未会，酒家交金事，啊，欠人满身债，食毒大量杯，人生无机会啊！你若食毒，啊就害啊，啊就量杯。这量杯解释是啥呢？量甲杯，想寿寿命，这种压寿，真歹压寿的命。哎，两个那敌人到底那龙被夹做法呢？你还没惊红咯？龙一卡正好走，而且背正卡，这背也是也少，背卡正卡正低。啊，你还没惊红咯？这个背就爱趴在这个龙的后边，加只偏呀，啊，你再稍微紧。啊，到底去做哦，去做歹代志哦，啊，去捶架去啥？你就是讲，浪费了六撇啦，潦倒不起啊，失败背未起来啊，啊，个人做歹大事，浪费为干啊，等于讲这个浪费意思就是安尼。啊，你啊食毒啊就无好去啊，啊，你啊等人咧，你跋脚的人吼，将钱无好啊，食毒啊，道路食路害，器官拢歹去，后壁生命拢收去，食毒的人生命拢无去个事，哦，当器官拢歹去啊，啊，这些千万不可。毒品这么真是要注意，现在大些一些关心者，啊，食毒品啊就无救啊，哦，人生就无机会去啊，啊，所以讲大家爱认真拍拼哦，怨天甲怨地，怪老母老爸无用功读书，功夫阁学未会，酒家交警事，啊，欠人满身债，食毒大量杯，人生你就无机会了。读书也阁读未来，更考到十分、五分、两分、两分呢。啊，阁要去上去学功夫，啊，阁学未会，啊，阁无耐心。哦，三年六个月，这无两礼拜就不爱做就走啊。哦，所以讲，在讲者这现实的这社会哦，大家朋友了解一下哦，真就这种人，如有雷同，纯粹卡。真感谢，谢谢你哦。啊！咱继续安排怀念的音乐，和咱听众朋友来欣赏哈。相逢又落定，二三空七空四八五，感谢，谢谢你。

闽南鸡吼，啊，这清蒸啊，臭豆腐清蒸的吼，这特有风味。啊，人阿林哥啊，热心先拍电话来，甲各样的家伙朋友在正安门口，祝天下间的母亲过节快乐。啊，你买买卡，阿英子也个赵处长问安，真感谢，感谢那阿林哥啊，咱继续好听中好听的音乐，感谢你。

感谢好朋友收听今日母亲节，啊，祝我到这母亲特别过节快乐吼！啊，继续收听好听的音乐吼，可爱美二三空七空四八五，感谢。

感谢啊，去食东西，高雄行行看看，啊就无闲，想叫拍一下电话，老爸老母、阿公、阿妈、丈人、丈母，大家大官啊关心伊身体健康，真感谢，继续收听《七度人的目屎》。

乡联的杨小姐拍电话来，啊，高雄的社会朋友大家平安问候，真感谢。阿公，你还是母亲节，啊，祝福天下间的母亲过节快乐，大家拢快乐，真感谢。那时间关系要电台插播一下，啊，小段的再个多等下会调，啊，收听心心电好心，感谢。

0: 里是闽北第二台855千赫。
1: 全民加油，政府收听破坏现金一万块，红颜也买当领。115年4月7日到4月30日，伫国内出事，有领着出世证明，啊，搁亲生爸母其中一个人符合资格，就会当领。且伫咧5月22日进前，查相关的证明文件到邮局柜台办理，搁会提高警戒，小心诈骗。详细咨询请上10000块官网1000.gov.tw，或者是卡客服专线1988。

0: 财政部关心你，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1: 你知影不？昨天附近有火灾呢。
2: 知呀，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灾情才没有扩大。
1: 助警器那是啥啊？
2: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提醒快逃生。所以说吼，安装助警器是很重要的哦。
1: 哦，原来是这样哦，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2: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3: 全民节水到点来，轻松节水三步骤。
4: 第一步，优先采用省水标章器材，养成良好的用水习惯，使用省水器材轻松省水。第二步，定期检查用水设备，确认用水设备不滴水，资源不浪费。第三步，水资源再利用，动手做回收，减少自来水用量。
3: 节约用水不分你我，让行动不只是口号。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5: 下课啊，也唔走哦。
6: 我咧到你哩啦，想要体验公务员的生活。
5: 我想要去回应你组织看卖啊，有机会无？
6: 有啊，咱做伙来报名。
7: 青年署大专新公部门建设，青年署及社区职场体验计划，伫咧暑假提供超过1200个名额，予青年朋友去公家机关、甲 NPO 建设，也有专业津贴，也是薪水会使提。即马就上 Reach 职场体验网报名。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8: 民本广播公司一台一二九六千赫，二台855000赫，感谢你的收听和支持。对本公司所播出的节目以及收听状况，那有任何宝贵的意见，欢迎来批寄到台北市宽和南路3段325号7楼民本听众信箱收。因为你的支持，使阮有所改进和成长。
6: 这是民本电台帮我五千客，请收听中中主持故乡列车节目。

命运的高老兄弟董小燕找的可怜软会再回吧。这么这样节目是故乡列车节目，故乡列车节目一礼拜就播一遍，是每两点钟久，是每礼拜礼拜日早起是十点，个中昼十二点，少年刷两点钟久，中中啊一个选曲服务，连台北民本广播电台二台东方五千号，那是网络。网络同这时阵播出，你就忙找民本电台、民本广播公司，用手机、用电脑，你就当听着高雄的车节目、高雄的车节目、非营利广播节目、高雄的车节目。总之是更华人人现身，高丽中校正义，改善社会风气，弘扬伦理道德，提倡正统的娱乐。高雄的车节目的目标是提倡孝道，高丽兴盛，这是社团的发声。提供时装啊，无高雄的车啊，节目是相当性、趣味性、怀念性、新闻性、音乐节目。高雄的车啊，节目单元报道高雄新闻，访问高雄人士，啊，请好朋友收听批评指教，真感谢。对啊，咱的棒球这电影人士吼，赵柱忠，棒球个中国哦，这两面讲话，赵柱忠啊，怎么哩一间庙师做电力组长，而且。啊，在高北岛合湖湖基，哦，真无简单。啊，拍电话来个高雄的这些好朋友，大家平安问好，祝贺天下间的母亲过节快乐。还要甲咱啊，这个中和民乡区清真臭豆腐的罗先生阿林哥啊，问候一下，真感谢咱赵祖宗吼。这赵祖宗就爱心的，一个伊后生赵茂佳个太太吼，时常那个邮局。邮政委拨甲新北市关怀时装者生活电费赞助吼，真感谢是赵处长，真多谢，谢谢你。咱继续安排怀念的音乐听众朋友欣赏。董小燕早吼，这老兄弟音乐家演早，咱这三林波诶，可能小姐吼，真侪朋友来听这董小诶，啊，我阿姊也早死啦吼，这阿我阿姊真感谢。可爱妹，二三共七共四八五。高雄的车联络电话，感谢你收听，谢谢你。

0: 红嘛是为着讲，我若会当啊抱着救人命啊，开一点点啊钱，未影响到我整个公司的运作，甲我的家庭的生活，我甘愿牺牲。啊，我嘛要伫遮坦白甲全国的长辈士大爸爸妈妈讲，恁食着三黄的人，恁真正有福气的。我藏伫心肝内的话吼，足久无讲。我三黄就开始卖，讲事实的，我卖一拉了一拉，卖一组了一组，嘿啊，甚至有当时啊卖一组，唔拿了一组，因为伊迄种野生的产量啊，唔是一直有法多遐大量啊，所以讲每一届的介绍报上来拢无同款，来做的成本每一批拢无同款，因为伫别种树啊的三黄我都无咧用，我一定爱伫生水长顶管。
1: 要叫爸爸妈妈讲吼，伊是桑黄，桑树的桑哦，桑黄唔是姜黄。做者妈妈卡来讲，伊要爱姜黄，讲姜姜黄恁到附近咩都有啊啦。
0: 桑黄甲姜黄无共，
1: 无共啦。
0: 哎呀，所以讲伫只啊在厝要甲即个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啊做一个感谢。
1: 是啊，
0: 啊第二嘛要甲恁回一个实例。
1: 嗯。
0: 啊，唔是姜黄，讲真正贪财。要把产品卖给电视台，因为事实啊，我伫遮卖根本是了钱咧卖啦吼，啊，但是嘛有一段时间啊，嘛救真济人，啊，互太济人感情食好去，啊，就伫遮甲恁恭喜。啊，我讲人生的过程啊，来喂廖廖大哥，
1: 廖大哥你好，
0: 喂
1: 喂，
0: 来，
1: 我来楼下甲服务者，
0: 所以讲，伫这个过程吼，我昨暝含头家啊，也深淡啦吼。讲真个，我昨含伊讲啊，差不多将近要三点。我讲咱已经庆祝就市，未甲变变叫逐天电话接袂哩。
1: 是啊。
0: 我的电视台，吼，讲真正，因为过去有诶伫电台，伫电台就听我讲起了后，啊，非不得已已经。
1: 啊可感觉嘛，伤这着歹命的人有够多。
0: 啊，我你讲四分钟就着、
1: 啊，
0: 四分钟就一个人着啦，
1: 是啊，是啊。
0: 我先来听一条，唱一条歌。
1: 嗯。
0: 这就是咱这个婚礼的阿秀阿妈妈甲咱点的，吼、哦，伊本来就是我那生癌，食咱的三黄食甲作散，伊讲叫我甲唱一条歌。我来唱一条歌了，我再来甲恁讲咱今日咱节目的过程要安怎来进行啦吼，来，那是有一天啦吼，
1: 一首歌曲叫做《那是有一天》。

嘉宏受恁疼惜支持，啊，会当予我的电台愈卖愈济吼，啊，爸爸妈妈的温情功劳如天冠如爱心。那是有一天有搁较好的产品，啊，我一定开发来予爸爸妈妈，大家食健康食平安。

0: 这首歌曲叫做那是有一天
1: 啊，在这再次感谢所有全国这长辈时代这些爸爸妈妈啦吼、啊，今日干那阮两个做节目啊，我就讲我昨含头家啊，七个啊长谈啦吼，啊，我讲这个产品虽然已经上电视，啊，真正予大家拢知影这个产品。是一个国宝。
0: 嘛，做者爸爸妈妈唔知电视要去对看来，我直接跟你讲。
1: 嘛，经过真济医生啊，真济专家啊，伫干那双黄吼，会当治癌的册，上少啊，伫医生出了十本以上啦
0: 吼、啊。
1: 啊，咱即马咱就来听一段啊，恁有诶无看电视？
0: 电视诶，你中岛诶时阵，明星三日 TVBS 台视拢有咧播哦。
1: 啊，你甲想无好诶产品无摘掉，遮尔济电视台要甲咱广告
0: 是啦，是啦。
1: 啊，咱甲伊诶广告诶片段五分钟，啊，爸爸妈妈咱甲听看卖啦吼。
0: 是诶，你无转掉，我用播送互恁听看卖哦。
1: 啊，是杨丽甲咱做代言诶，啊，真济见证，伊家己食了好。啊，包括丽华妈妈嘛伫内底，
0: 是，
1: 嘿啊，咱来甲听看卖吼。
0: 来，
2: 一路有130,000人得到世纪的绝症，平均4分18秒秒有一个人，因此遭受着身体甲心理的折磨。
3: 他免过家遐苦呢，我就来带着这个绝症这种病，当然家己想要心脉生啊。
4: 我觉得他是一个误判，我真的。想了自己也都会难过。
5: 嗯，这人都搞死哈！啊，开来生这种病，我是安尼想拢无哎。
6: 你，还是你身边的亲友，是不是跟我同款？过去不去得到，使人惊吓、使人绝望的病症。连手术、放化疗、外科手术，啊，甲标靶治疗，每一天哦，拢都在烦恼并发症啊，甲副作用的恐怖当中。起码已经有真侪组。阿卡波多，会当正是三皇对抗绝症的成果。咱大家好好来利用三皇，及早预防，及时改善，有效战胜病魔和远离折磨。
2: 无唔对，较早当然是听到讲。

0: 上济干呐当骨再活几个月，也是讲几年时阵，真济人也未行到最后，都先将家己吓惊死啊！所以你若是听到晴天霹雳的消息，一定都要先冷静面条惊。因为现在医学研究发现了一味会当战胜绝症的汉药材桑黄，也当减少歹命变鬼变怪异味，实际对肿瘤抑制率达到96.7%。所以讲桑黄是咱挽救不治之症的新希望。
1: 桑黄呢，它厉害的地方在于能够激活我们的 T 淋巴细胞、B 淋巴细胞、巨噬细胞跟自然杀手细胞，还能抑制细胞基因发生突变、复发、增生、转移跟扩散，并且诱导肿瘤自然凋亡，还能直接跟间接的阻止溃疡、息肉、良性瘤的恶变。这个案例呢，这边有个肿块在这个地方，经过了桑黄治疗之后呢，它肿块很明显的是看不到了。
2: 这个桑黄它就是可以增加我们患者本身的抗病力，还可以抑制化疗跟放疗的副作用，对肿瘤的抑制率是高达 96.7%。 不过呢，也要提醒大家，我们一定要选择野生栽培的桑树桑黄，才是应用活性含量最高、抑制肿瘤效果最好的桑黄。
3: 就是桑黄国宝精粹，它一路陪我走过来，过去我在种种的生理甲心理的冲击之下，将家己的生活拢总拍落去。加在我有三皇国宝精髓调理，身体平顺，恢复健康，这就是一份的福报，让我走出人生的阴影。
0: 所以，咱一定要来积极对抗绝症，就是用三皇国宝精髓。它是加强型、即时型，真正让你吃有效的好米。而且你甲看，三皇国宝精髓一包细细包啊，是精纯汉药材所提炼，拍开都会当随时补充啊。用你们较好入喉，嘛较好吸收，效果正更是足明显的。咱做回来见证这种种使人振奋的故事。
4: 爱开刀啊，只讲爱挂三分之一起来，我挂就比死较艰苦啊。我若爱开刀，我无个医啊。
5: 大家试刀听听咧，安尼无讲无讲，哎呦，看就讲这灵感。
6: 当初医生告诉我的时候，你迄个4公分的恶性肿瘤是你大动脉边啊。我听你讲一句话，我不想再给你们提了。
4: 找到这味桑黄，吃了就感觉差足多的，就这已经第四季的，我有法度，我控制个拢唔免开刀哈，我检查迄个公安拢总无啊，真正是桑黄来救我这条老命。
6: 我都哪治疗，哪靠这桑黄来控制，迄指数哦。会降低、减少，医生拢讲我这个年纪吼，真的是奇迹啦。
5: 啊，到尾了，怎啊好好，我就怎啊怎啊心躁，怎啊较袂白掉诶，怎啊较紧张安尼啊？怎啊即阵啊较生活，因为我偌瘦诶，瘦到拄超70斤尔呢，我进100斤了呢。
3: 所以为着厝内人，嘛是为着咱家己啊，咱一定都要利用这款恶病吼，吹掉你三黄，甲吃落去，让你的生命。永远掌握在你手里。
0: 不对，这不是奇迹，这就是桑黄的神奇功效。所以请你来认命真正台湾选用的优良野生桑树桑黄菌株，而且成功栽培萃取的桑黄国宝精粹，这是有效而且吸收利用率高的精品。欢迎你到联络。
7: 感谢全国的长辈时代吼，这段就是咱每一天你伫电视顶拢看会到的。他拄啊中途就是有杨磊家己亲身的体验。杨磊大哥伫咱台湾的演艺界是一个受人尊重的艺人啦吼。伊大肠癌嘛是靠咱的桑黄甲治好势。所以讲他拄啊伊出来讲真济话。当讲因咧拍片，我嘛有到现场吼。讲实在伊老了男人。迄种不堪的目屎啦，
8: 感动的眼泪。
7: 你讲竟然有这么好的物件，伊是免费甲咱代言，加上所有开发的产品，来当上电视，我拢是一定先客房做考验，先客房做试验，我讲你食好，你再来甲我做代言，但是商品的吼，因为我的经费，
8: 无啥搞，
7: 我讲爸爸妈妈。 啊，像这小安，我问你一个问题。
8: 安来你讲。
7: 啊，如果你身躯甲存一百万，
8: 是
7: 啊，甲你发现你身躯有癌症，
8: 是
7: 啊，你。

0: 选择买三黄来吃，还是说你甘愿给放呢？医生如果你判断说你剩半冬一冬，你甘愿买来吃？
1: 我甘愿我死买当作我买，因为我一百万甘愿拿起来开开我吃看有效，我也要试看看啊。
0: 所以说直接我就是要甲
1: 爸爸。你无饲，你唔知呀、啊？你试看卖呀、
0: 啊？你根本唔免饲。
1: 对啊。但是你种心态啦，一定会讲啊，我一定要试看，我都到家来啊，我食啥都拢唔知道要安怎，
0: 因为
1: 我试看卖。
0: 到家来都唔免饲啊，因为太侪人替恁饲过啊。
1: 嗯。
0: 啊嘛，确实有够侪人食好。我讲包括我家己的外甥啊，吼，包括咱所有真侪听友。我搞进，我会当安尼讲吼，上次即我有听到50个听友以上卡来甲我娱乐，花莲有一个妈妈，什么名我袂记一字啊吼，由为大肠癌转去搞肺癌，
1: 是，
0: 伊本来癌指数为13，过来食第一个月降落来9.几，过来进村降落来6。有够欢喜的，
1: 对啊，每一届查某囝替伊欢喜
0: 啊，每一届啊，秀琴妈妈啦，
1: 是啊，
0: 哦，杨秀琴妈妈，你若有听到我咧广告，你若是听这个时间段的，你会当敲电话起来，甲我做见证，看是不是我讲的，是不是事实？
1: 嗯，
0: 啊，阮头家有讲吼，伊讲既然已经就电视卖电视台，咱有不明的契约，就是讲电视台若就恁要卖袂要紧。但是恁爱照电视台的介绍
1: 讲介绍类呗
0: 但是你讲要叫我卖恁电视台迄个介绍啊，我绝对卖袂落。吼、哦，讲真正的。但是阮头家怎安呢？含我讲生笑啦吼。伊讲啊，无你就伫广播电台正式开始讲，那有5个人甲你娱乐，5个人讲伊需要，安尼咱今日就一寡量互我卖。哎呀、啊，所以讲爸爸妈妈。
1: 所以咱现在爸母啊，你也用过。是即马开始吼、哦，五通，你又起来娱乐，讲你食这项物件有效诶。
0: 今日这算好利诶啦吼、
1: 哦。啊，加红的咧。
0: 咱今日就卖卖物件嘛，不要紧。
1: 是是是。哦，
0: 咱讲真正。
1: 因为咱头家嘛有家己头家考量、啊。
0: 因为头家拢讲是我家己咧讲诶咧，
1: 啊，无影较
0: 济人要讨。啊，人嘛有诶想讲伊都去电视台买都有啊，无影人都一定爱家己加红买。啊，但是我都有甲爸，我头家讲吼。啊，即个爸爸妈妈拢总是信任我的。啊，电话，恁真正啦有需要的，有需要三黄食了袂歹的，你敲电话起来，5个人，我都有机会甲阮头家讲啊，我都会当卖啊。电话0800081081啦吼。啊，恁都哪会当，恁都甲敲吼。啊，若无需要，咱今日就卖卖。恁若有需要，恁再去甲电视台买吼。一下因原本是3980。啊，进打97，特价2980。您刚才我过去一组卖恁，恁都要买一下。嘿啊，吼、哦，所以讲伫遮啊，我要甲中北时代讲来话了。
2: 哎，
1: 阿祖大哥，
2: 哎，
1: 来，你要见证呢？
2: 系啊系啊。
1: 来。
0: 啊，你食了安那？
2: 我食了，介钱都退下来
0: 啊。啊，你有
2: 这边讲医生啊，剩一撮啊，这边。
0: 个愈
2: 少，
0: 完全愈少啊啦吼。
2: 对，好。
0: 啊，你有需要无？
2: 有啊有啊。
0: 有啦吼，好，欸、来安尼好，好。
1: 谢谢你啊哈，你稍等。
0: 来，你好，诸位妈妈。
1: 诸位妈妈，
3: 你甲高宏啊见证呢？
1: 来。
0: 三黄吃了安那？
3: 哦，高宏啊。
0: 嘿。
3: 我迄个吼，三黄吼，甲你买三组的，一大组的啦。
1: 是。
3: 啊，我顶回吼生迄个皮蛇无？
1: 好，对。
3: 啊，我拍电话问高宏啊。
1: 是。
3: 啊，高宏跟我食迄个一支迄个。哦，食得有够紧的啦！
0: 我是家宏本人啊，
3: 拢足紧的呢。
1: 安尼哈，
0: 多谢。安
3: 尼大本的呢。
0: 好，多谢。
1: 安尼哈，谢谢诸位妈妈啦，
0: 加
1: 温你哦。
0: 来，为你个婚礼上听无？
1: 金丝大哥，
0: 金丝大哥，
4: 你今日头家讲这未使无要滴滴啦，
1: 未使无
0: 滴滴。
1: 啊，你食得安那？
4: 结果参加这唔爱爱学这只。
0: 安尼哦，真正赞啦哈。
1: 啊，你食得好无？
4: 啊，刚讲阮，刚讲太太都，
1: 是是是，哦，皇宫
0: 啊，对啊，就好去啦，
4: 我只加迄个八十个蛮多病嘅，好易叫林明星吼，
0: 嘿，
4: 是啊，你甲，是甲讲，特征是讲，要是讲即届下来去跑步，伊也无啊，
0: 安尼吼，
4: 我唔相信讲，我唔相信啦，佮迄个汤佬甲讲，伊点样个送噶啦，
0: 哦，
4: 佮前日拜人讲，讲哎呦怪怪，
0: 嘿。
4: 啊，怪，我都特别好奇嘛，
0: 好，
4: 好奇，即摆迄个林金枝，迄董事长嘛，吼，

0: 一人。
1: 是。
0: 你唔能走，我伫咧拜，我要解七片来验。
1: 哎。
0: 看是确实，到底这是好，还是太怪怪的呢？哎哎。阿公叫我加去多一礼拜。哎。阿好。
1: 阿你好。
0: 多十公，哎呦，一人。
1: 哎。
0: 然后一人。
2: 哦，厉害厉害。
1: 确实无简单的产品啦，哈。
0: 阿公，我阿你通知我只好咯，你只大高大先听你胡椒瓜。哎。你家里好有只好啦。
1: 啊哈。
2: 哦，多谢多谢多谢。
0: 我唔加电话给你。
1: 我知我知。
0: 我唔好。哎呀。你阿送只阿个都欢迎。
1: 好。
2: 谢谢谢谢。
1: 多谢多谢。
2: 多谢咱金丝大哥哦，感恩啊哈。谢谢。
0: 他这人忙不回来了。
1: 好。
2: 谢谢。
0: 不就唔加奖金无？只老伙阿公见你我啦。
1: 我知，迄电视台，电视台一下都卖过来千啊，系啊。
0: 阿太公，无你买几间卖过。
1: 好啦，好 ，OK， 好，多谢，多谢金丝大哥哈。
0: 好，
2: 多谢咱金丝大哥来，郑国大哥。
3: 喂，
2: 郑国大哥。
1: 来了。
3: 你好，那个我那个东西什么时候来？
2: 你等一下啊哈。
1: 啊，来，喂，你阿妈。阿妈，我家宏，嘿。
4: 讲听到你过爱百五个字，我赶紧拍了。我只哦，随着姜黄，你大概有用，我拢一大多。
1: 我知。
4: 啊，介绍啊，妈妈买两多吼。
1: 嘿。
4: 啊，是拢好人食啊啊人，迄会知啊，我表兄嘛又过过来。
1: 嘿。
4: 我问看阿孙安怎今啊？伊讲啊，得盖好势啊。
1: 盖好势啊。
4: 到我病医。
1: 恁阁有一个亲戚，你去哦，只啊位宜兰卡来买，你知无？
4: 宜兰迄个啊。
1: 嘿，宜兰迄个吼，你知影吼？
4: 我这个。这顺
1: 顺
4: 不
1: 爽的
4: 隔壁
1: 好，阿妈，安尼简单就好。
2: 简单就好，因为即摆很长哦。
1: 我
2: 真
1: 做侪人敲电话。
4: 侪人食好，过迄我行的赛车，因吼啊食好，
1: 安尼吼。
4: 我家己嘛背住，介严重啦。
1: 好，好，好，先安尼简单一下就好，哈。好，好，好，
2: 谢谢阿妈。
1: 来，任豪大哥，喂，任豪大哥。
5: 算卡。
1: 好，算卡。哦，那过来，那过来算啦，吼啊，较安尼就超过五通啊，啊，所以讲安尼，我今日啊，我都有机会争取到这个三房，会使来
2: 卖给恁啦，吼。
1: 啊，这最后一通啊，哈、
2: 欸，
1: 啊，爸爸妈妈，本来我是按算讲，伫阮后个月周年庆，啊，我才要甲阮头家讲，来为了，
6: 家宏
1: 呀，我家宏本人，
6: 哦，那三房哦，我食一桌吼，迄肠啊真死咯吼，好呀，搁去检查讲无伊啊咧，
2: 哦，真赞哦！
1: 啊，妈妈，你到底对你卡这肠咧无扑后背呢？
6: 我也会啦，
2: 哦，也会妈妈，
6: 恁好恁好，
1: 是是是，多谢啊，有做欢喜无？
6: 也好啊，我本来八控机哦，啊，先是落去挂开，搁去五外科，搁生搁挂开，
1: 啊，
6: 今仔转食三黄吼。食一个唔免挂啦，讲你无伊安尼，
1: 恭喜
2: 哦，恭喜你啦吼！
1: 听着安尼，人生我开偌济拢有价值啦。
6: 哦，有价值啦，有价值啦。
1: 多谢多谢。
6: 无钱，搁来借嘛，会好。
1: 祝福你，恭喜！
2: 祝福你哦，呀妈妈，谢谢你哦，哈，谢谢谢谢。
1: 来，六来，宝贵大
2: 宝贝大姐。
7: 拍谢拍谢，
2: 来你个
7: 线下呢？
2: 嘿，不要紧不要紧。
1: 来，为六来，金龙大姐。
8: 你
1: 讲，我讲不。
2: 金龙妈妈，
8: 做干部呢哦，而且，那而
2: 且啦，小安，
8: 小安啊，小安家这里哦，
2: 你好，
8: 做去，你做好我对，你我做感谢没？
1: 做感谢没？
8: 感谢没？较像阿公我哦，正变今诶，这个过年哦，去阿跋倒的哦，哦，跋田厝拢听，食个再一路阿个艰苦安尼哦，安尼。干那卡，迄啰有些痔疮啦吼，啊，佮干那卡疼，人干那想要生大肠癌嘛。
1: 嘿嘿，
8: 我食了即摆有较快活，我即摆佮家己买买真多。
1: 安尼吼，
2: 是啊是啊，
1: 多谢。
8: 我头先嘛有家己买啦吼，头先我迄不哩久无家己买啦。
1: 是是是。
8: 啊，我听人咧讲，我安尼紧家己买。
1: 啊，这有够赞的物件，这真正啦。
8: 感恩你救人足多，你话你食了三百回。
1: 啊，多谢多谢。
2: 谢谢金凤妈妈啦，你家己用钱开的啦。
1: 我当收咧，我就足欢喜的啊。
2: 对啊，
8: 讲咧你话无当做，人家有赚恁两个。
2: 谢谢谢谢。
1: 好。
8: 我自己卡，我嘛甲伊恁恁这工人讲，我讲你乔安甲教你，食了今日食了三百回。
1: 多谢
2: 多谢啦，多谢。恁食好，伊伊身体健康上重要。
8: 食这啦，唔捌拄着这人家好。
1: 做好的食品，做好的。
8: 大行都好，我安尼买真济哦，也唔捌几味啦吼。
1: 做好个药啊，是我一生个志愿。
8: 啊，你做好做有听这老伙仔，听这老伙仔吼，就老安咯。拢安尼未较熟，足感谢。
1: 好，多谢。
2: 多谢咱金宝妈妈啊。
1: 这带唱哪个？
8: 我唱哪在听歌？
1: 好。
8: 我甲你讲哦。
1: 好。
8: 我上台先甲你买。
1: 好。啊，金宝妈妈，安尼我
2: 因为我今摆很紧，今摆够熬烹饪个。
8: 我上来今日给你买了吃开凉的，阿妈好凉。
5: 也上网要见证啊！
1: 上网要见证，食了安那？
5: 食了算了啊！
1: 算了。
5: 见证迄个，哦，迄块地多地松，食了总几位个，只要算了咧。
1: 地松足简单嘞啦，嘿啊！
5: 无老会老地嘞，你唔知啊？
1: 安尼吼，好，好，多谢哦，
2: 好，多谢，苏大哥点关注，好，谢谢你哦，哈。
1: 啊，感谢啦，哈。
2: 哦，这么热烈，
1: 甲咱见证，其实佫有足侪无听到的，哈。啊，我讲，即我无可能，我一再讲啊，我无可能就参就我丈人吧，吼啊，我丈人吧，四期的致癌啊，无开刀啊，我讲即期三黄就对啊啦，吼啊，会当甲你清肝解毒火，百毒百解啊，无论是你臭头烂耳啊，生头发尾。啊，来者拢总有效啦，吼！
2: 来
1: 啊，来为了
2: 苏娟大姐，
9: 喂，
2: 你吃三黄安啦？
9: 我真正三黄真正
2: 吃肥多，
9: 真正好。
2: 你只要吃肥多，我更爱管呢。
9: 真的是啊，哎呀，
2: 哎呀，
1: 我三片来讲话啦，哈！
9: 真的，真正来讲话。
1: 哎呀，
2: 我苏娟大姐嘛没有告知者，
9: 哎呀，
1: 本来这个苏娟大姐，本
2: 来就苏娟大姐，
1: 我顶界我就要甲栽培出来选举。
2: 你那个更紧嘞！
1: 还要等过两年啊！
9: 有影，还
2: 是有影。
1: 好，
2: 多谢苏娟大姐哦，感恩哈，谢谢。
1: 所以讲，我讲家宏爱，干那这个感觉。
2: 是啊。
1: 我讲我的人生就对啊啦吼，伫电台啊，我讲我每天我信神的人啊，我都有讲啊，我早暗拢会干妈做啊上香敬茶。
2: 嗯。
1: 吼啊，我讲这就是我一生的志愿，来为了苏娟姐啊。
2: 苏娟姐，你小大姐，你要服务的吼？
10: 没，我问你啊吼。我吃你那个了。
2: 你小大姐，今晚唔趁住直播拍摄哦哈。
1: 我今日我的时间嘛真宝贵，啊，头家其实伫楼卡咧听，啊，昨暝阮都讲好啊吼，啊，头家我有超过五通。
2: 哇，不止五通啊，十几通呀。
1: 差不多一二十通。
2: 哎呀，
1: 干那无接到的，唔知几通啊。
2: 楼卡接起啊啦。
1: 啊，直接我就讲爸爸妈妈。感情是非绝症啦齁。啊你那三十年前我讲人讲听到感情啊不是惊死是欢乐、
2: 啊、
1: 是欢乐死的。
2: 真的欢乐死的不是欢乐死的。
1: 啊嘿啊这绝症。
2: 没有意。
1: 没有意。
2: 嘿
1: 啊。啊所以讲那个时阵叫天天未灵叫地地未灵。但是如今的生物科技的进步
2: 嗯
1: 啊我要给爸爸妈妈讲家宏已经尽力啊，用心啊，我会当互我开发甲一支三黄，我一支过路启动，互西电兄伫电视，甲咱代言，食甲大家变变叫，不头酸痛好哩哩，吼、哦、啊，然后啊，咱第二支啊三黄，搁电视台，其实有几啊支产品电视台正咧排队要甲咱买，啊，我一直拢无爱买，啊，我陆陆续续我会甲恁讲我啥物产品。啊，拢是电视台啊，有先叫我甲因做，啊，要互因卖。有诶，甚至啊，我无机会伫我遮卖，我直接公司就叫阮诶团队含因签约。啊，阮这公司一个团队足济人啊，毋是干呐，我家己一个人会当做主。但是我干呐会当肯定要甲爸爸妈妈讲，你无爱得着绝症，你无爱生癌，啊是讲你着到啊火气大。辛苦红大
2: 啊，搞基础关的人哦，那
1: 是
2: 做好个诶，
1: 嘴破嘴臭啦，吼啊，啉啥物都袂记嘴大，脑压大，暗时歹困眠呢，
2: 是啊，
1: 迄个是火气大，
2: 火气肝火大，
1: 火旺盛啦，
2: 是啊，
1: 我讲三黄清肝解毒火啊，百毒百。

0: 阿钙，甚至伫你诶绝症，伊会互你癌细胞诶凋零，不管你啥物款癌来食，拢总有效。啊，全国，我甲你讲，嘛敢若我敢安尼大声甲恁挂保证。
1: 包括讲你即卖有咧治疗、化疗诶，吼、哦，有食补吧诶，麻烦你加三黄类食，互你食落未有后遗症。
0: 啊，本来吼。啊，是后个月较要卖啦，
1: 是啊，
0: 啊要争取看后个月多我的周年庆会当卖无？
1: 嗯，
0: 啊，我是讲甲头家换一个角度，我甲半甲怪啦
1: 吼。啊，虽然敲电话来讨产品啦、啊。
0: 虽然头家咧听，我嘛是爱老实讲。
1: 是啊。
0: 啊，我半甲头家怪啊，我甲讲啊，产品就此算免庆祝一下。
1: 是。
0: 吼、哦、啊，你唔相信？恁伫电视看到的广告，恁会当敲电话去甲问看伊一盒卖偌济啦吼。我今日卖恁一组，恁拄啊好伫电视台会当卖一盒呢。啊爸爸妈妈，今日我阁用上优惠的，我用着救人命的心情，但是有一点，互我拜托，最后一档，以后偌久会使卖，准做若无卖，恁卖甲我怨叹，但是恁会买有恁。生感情，同款会有救。只要电视台恁甲靠过，照迄个介绍甲买，伊同款会卖恁。吼、哦，上好是佮搭配着我的好澡汤椒，甲我的
1: 白姜
0: 就对啦啦吼。我你的癌啦，甲你治无好，我听好无甲你收钱。你听好看对一个人生癌，你来甲家宏敲电话来讲，我唔你签约，你互我食较好，我较甲你收钱。安尼我嘛敢提供予你。你看我对我的物件，我有信心啦吼。
1: 嗯，
0: 系啊，我刚咧甲爸爸妈妈讲哦，你都若唔相信咧，你甲阿公阿婆你互我食，食甲我若好，啊食甲我癌细胞若降落来，我才付你钱。但是迄个时阵，我甲你讲，我绝对同意，只要恁敢含我签这份合约，但是迄个时阵甲恁收的钱，都唔是收电台的钱啊，都是收电视台的介绍，吼。2980,3980, 因是定3980进拄啊新品
1: 优惠价
0: 2980啊齁。啊我今日赶快中北时段头家长本来答应我1000盒，我甲讲上无爱我1500盒以上啦齁。今日中北时段爸爸妈妈无爱生癌的，你要防止你生癌的就对啦，你要年纪食较大的，啊是恁厝诶人，恁厝边啊，你诶亲戚有人生癌咧治疗诶，我甲你讲，三黄甲买当去食，甲你挂保证，若无好就对啦，钱绝对无甲你收啦哈。今日我甲你讲，同款买一盒，送你4盒，3000块，电话0800-0800-0800啦吼。啊，今日若卖完，我有可能。拢无伫我诶电台卖三万啊！恁着爱甲电视台买，啊那大组诶就是今日游玩6000块，12盒买10盒给送恁2盒，6000块12盒啦吼！啊那特大组诶就是24盒，我搁给送恁2盒，12000块，1500盒消完就无啊！来，喂，你好，真诶大姐，来电话给你啊！啊，来喂，你好，素官大姐，
2: 哎，
0: 来你好，要三黄哦，来等你家咧哈，啊，来喂，你好，来要三黄哦，
2: 嘿，我是做搞下子的，
0: 来等你家咧哈，啊，我都讲啊，要清官解毒会，全国刚给你保证包医的，癌的好的，拄啊，干那我这个三黄咧啊，来喂，你好，高文姐啊，喂，来要三黄哦，
2: 你家
0: 好，嘿，我家好本人，来等你家咧哈，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癌未堪一担呐。中北时代爸爸妈妈，吃好你干的好诶，各样上天然的来阿弥陀佛。
2: 阿弥陀佛，
0: 嘿，苏华总，嘿，
2: 你食大组诶，
0: 食大组诶啦吼，巧诶，一定爱买食大组诶起来讲。
2: 我讲啥？
0: 嘿，
2: 你爱敢加伊任务？
0: 好，来你等来起咧。啊，我著甲你讲，恁今日恁若无买着，你后悔哈。来为了，嘿，来要上网哦。来等来起咧，来为了来要上网哦。来等来起咧哈，啊，来为了来要上网哦。
2: 嘿，刚好啊，到上大组诶。
0: 有来电来行咧吼，来喂，你来要三黄吼。
2: 对，我。
0: 嘿，来电来行，好，来电来行咧，来喂，你光明大哥，来要三黄吼。来电来行咧，啊，来喂，你来玉子妈妈。
2: 讲你找你诶节目，找甲足奇 辛苦。
0: 啊，我节目全国拢有在。

0: 吹来，你等一下嘞。啊，来喂，你来前台又要上网哦。
1: 对，
0: 来等一下嘞，来喂，你来要上网哦。
2: 好方便啊，我爸拢会遐发炎，啊，想讲买一个上大。
0: 好好好，来你等一下嘞哈。啊，来喂，你厝的妈妈。啊，来喂，你来阿妈，阿妈你个妹妹哦。
3: 阿哥。
0: 哎呀，来安尼你等一下嘞，等一下嘞，来喂，你来饲鸡。
3: 喂，我买两组。
0: 买两组，四组。
3: 即
0: 马会当有
3: 大
0: 组，特大组的啦，系啊。
3: 好，我
0: 别，你要特大组还是要细组的？我看你要细组的倒啊。
3: 无啦，无。
0: 哦，好，来等你行咧，等你行咧哈。啊，来位你要来金妹大姐。
3: 喂。
0: 哎，来你要要上网哦。
3: 你
0: 要
3: 加房。
0: 嘿，我加房本人。
3: 哎，咁要请问你
0: 主将
3: 这里有
0: 啊多？保证有，无后面钱啦。系啊，吼，迄个专门咧食牛、食恶性的肿瘤、食癌都有效啊。系啊，来等你行咧哈。啊，来回你要来破门娘，来回你要被伤亡哦。
3: 哎，
0: 来等那个嘞，啊，我跟你讲，爸爸妈妈，今日你经济能力有法度的，我干哪会当安尼甲恁苛刻，买特大组的起来扛啊，这真正难能可贵，天人野生的。来了大哥，
4: 我一组啊。
0: 来买一组吼，来等那个嘞，啊，来回你要来买伤亡哦。
3: 哎，
0: 来等那个嘞哈，啊，来回你要来买伤亡哦。嘿，来电话加你吼，啊啊，电话拢满线，啊，感谢全国最长辈时段爸爸妈妈，电话空八空空空八一空八一啦吼，你若唔相信电视有咧广告啊，来你大姐，喂，来要上网哦，来电话加你吼，来长辈时段爸爸妈妈，你若唔相信三立明视台视 TVBS 拢总有咧广告咱的上网。今日甲你大一回啊，来位了小太太，哎、欸，来了，要上网哦、喔欸，来等等下来，今日这是要救人命，不是要赚钱啊，来先生大哥，来要上网哦、喔，来等等下来，来位了，来连春大姐，大哥还是大姐，来，要上网哦、喔，来等等下来，来位了，好、哦、啊，你这名叫等来来百货，来要上网哦、喔，来等等下来，来位了，阿曾阿妈妈。来了要上网哦，来等等下咧，来喂了来低保，来要上网哦，放两档两档新会啊，打做好尔，
3: 哎呀，
0: 等等下咧，来喂了来面子尔，来了要上网哦，来等等下咧，来喂了来阿母啊，阿母啊你嘛要上网哦，好来等等下咧，啊来喂了农民啊农民大哥落线哈，啊感谢全国最长辈时代爸爸妈妈。您电话尽量甲卡，赶紧抢特大组的啦吼！电话空八空空空八一空八一啦吼！救人的病，治癌症的，来喂你哦，张大哥，来要上网哦，来电话叫你，来喂你哦，来丽琴大姐要上网哦，来电话叫你，来喂你哦，来龙明大哥要上网哦，来电话叫你吼。啊，来喂了，来要上网，一直妈妈你电话起来啦。啊，长辈时代电话完全满线，感谢全国的长辈时代，恁的信任就是要甲恁带来健康，甲恁治癌症、清肝解毒的，百毒百解，这连囡仔生条啊、臭头乱耳、生头啊尾，拢总有效，痔疮也有效，只要是你百来岁，那用的就对啊啦，甲你降炎降火啊。来喂了，来电话给你啊，给你消炎剂听，退红来喂了，杜文，
5: 哎
0: 嘿嘿嘿，
5: 哎，先做是做，
0: 来电话给你，来喂了，来你要被伤亡哦，
1: 对，
0: 来电话给你，啊，我跟你讲，今日制作的，人电视台一拉都未超过这个介绍啊，我今日制作的买一拉3000块送你4盒，大组的6000块，十拉送你2盒，十二盒。特大组的24盒，我阁送你6盒，到你30盒，予你食一个了定。无生癌的永远袂生癌，生癌的要予你好一半。长辈时代，电话空八空空空八一空八一，来回了，丽华大姐。
3: 喂，上网。
0: 来，等你行咧啊！啊，来回了，徐大姐，来要上网哦。来，等你行咧，来回了，嘉荣大姐，来你要上网哦。
6: 三环吼，个迄个特大，个加30座
0: 哈。啊，你有食过无？
6: 有啦。
0: 吃了好不？
6: 啊，买足济
0: 啊！
6: 啊，
0: 吃了。
6: 好诶，我甲你讲啦，恁娘搭济吼。
0: 嘿。
6: 恁娘搭济庙吼，我十几万人，我未使去电台铺出差。
0: 我知。

0: 哎、欸、啊！但是我三环唔好，无你甲我讲一下安尼得。
1: 我甲你讲三环确实好，
0: 系
1: 第一个
0: 啦吼。
1: 大姐吼，一挂上一挂迄粉料有无？
0: 嘿嘿。
1: 而且我已经照两摆大组诶，特大诶阿舅，你甲看我诶电脑，你就知。
0: 安尼吼。
1: 你阿对唔对啊？真正有够好。
0: 好好，多谢。
1: 你绝对会互你趁钱。
0: 多谢多谢，我无趁钱啦，我伫电台卖了钱，看电视台互我趁钱未啦？
1: 好，
0: 嘿啦嘿啦，啊！伫电台真得卖一组了一组。
1: 对对对，有那读中医
0: 的，安尼哈，
1: 香港华夏中医学校
0: 毕业，是是，哇赞！
1: 这世人唔捌去食电台，但那独独你家红，我
0: 看
1: 到你的名，
0: 多谢，
1: 尤其是看到恁老母的慈悲心，
0: 是是是，
1: 所以我食会落，
0: 感谢感谢感谢，好好好，
1: 叫阿华加上，
0: 好，来你等来夹咧，你等来夹咧，祝福你哈，好啊，感谢全国的长辈时代哈，啊，这梁大姐。啊，又一个同伊讲伊派些伊浮上台面，有十几万的信徒啦吼。啊，我就不便甲讲啊，来位六太太，哎呀、啊，来你要要上网吼。
2: 嘿，我是做咧说
0: 做。来，等等下咧，啊，我就讲啊，爸爸妈妈，感情非绝情啊，感情即马有救啊，感情有伊啊，你唔免你真爱化疗，免你真爱电疗，来位六位大姐。
2: 哦，
0: 来了要上网哦，等等下咧，来喂，你阿弥陀佛。
2: 阿弥陀佛，我该讲。
0: 嘿，
2: 你今麦甲加一组。
0: 那等等下咧，来喂，你来出门妈妈。
2: 我请问，我肝有一粒瘤，这
0: 是。赶紧甲食。系啊。
2: 讲哦，做什么血管瘤？
0: 系啦，血管瘤不要紧，什么瘤拢不要紧啦。
2: 三公分啊呢。
0: 系啦，什么瘤拢不要紧，卖系啊。
2: 啊有效吗？
0: 保证有效。瘤一定有效啦，系啊，吼，来你等等下咧。啊，来喂，你好，来本去啊！
3: 你好，你好。
0: 嘿，大哥，来你好，要上网哦。嘿，来等等下咧，来喂，你好，来徐丽大姐。
4: 嘿，
0: 来你好，要上网哦。
4: 哎，
0: 来等等下咧，来喂，你好，来张大姐要上网哦。
4: 哎，
0: 来等等下咧，来喂，你好，来金凤阿妈妈。来你好，要上网哦。来等等下咧，啊，我阿你讲哦，你唔捌买过家红的上网，你卖讲你珍惜你家己的性命啦。来喂，你好，来先听伊哦。我家宏本人，
4: 本人啊，你咧卖南瓜子
0: 吓？我今日咧卖三黄啦，南瓜子也未卖
4: 你。咧卖遐
0: 哈。嘿，来你等等下咧，来喂你，来小黑大姐，来你要卖三黄哦。来等等下咧，哦，这等下拢满刷才卖你，来王太太，来卖三黄哦。
4: 哎，
0: 来等等下咧，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爱有耐心，电话做翻开，空八空空空八一空八一。癌症非绝症，我就跟你讲啊，恁厝的人有人若得到绝症的，若有北内火、有肝病、有腰子萎缩的，拢总会使甲食，皮肤白上焦的，就对啊啦。北内火甲你夹出来，你甲食三黄，若食无，你过来甲我干交我讨钱。来喂，你好，春霞，春霞妈妈，来，等等下咧，来喂，你好，来手叫我妈妈。来你要要上网哦。来那个咧，来喂你来郭大哥，来要上网哦。来等那个咧，啊我就跟你讲啊，这正港服骨啊，十个医生认同的啦。所有进过人客有生过癌的，去看过西医的，大家医生都打电话来咧搞我买，来我刚安尼甲恁挂保证，来喂大姐。来等那个咧吼，啊来喂你来要上网吼，喂。来要上网吼，嘿，来等等下咧。啊，我来讲啊，电话空八空空空八一空八一，啊，唔相信也不要紧。电视你甲看广告，看人杨丽姐了安怎？你甲电视台买倒啊？你无一定爱甲我买，你会当甲电视台买？来，喂，你好，小杨大姐。
5: 对啊。
0: 嘿，来，你好，要上网哦。
5: 上网对啊。
0: 来等等下咧哈。啊，我来讲啊，青瓜解毒会百毒百解，不管你生什么肿瘤啦。大肠癌、肝癌、肺癌，什么无所不治癌，只要是有歹物啊、有癌细胞的，只要你电话若卡会通，你有救啊！医生若甲你判断三个月，我甲你讲，上少加予你活三冬以上。来，喂，你好，来，小大姐，
6: 你好，
0: 嘿，来，你好，要上网哦，来，等等下咧哈，
6: 我甲你讲，你拜
0: 啦，等等下咧，来，喂，你好，来，春天大姐，来，要上网哦，来，等等下咧，来，喂，你好，来，春天大姐。嘿嘿，来要上网哦，来等等下咧，来喂了，来东英啊，来要上网哦，来等等下咧，来喂了，啊，等下落线吼，恁家己好啊卡，啊落线你要有耐心， 吼、哦，你为着要延长你的生命，我讲啊，我今日用特惠的介绍卖恁。我讲我自头到尾加红乜也歹啦，我卖一组了一组啦，来为你二来，要双黄哦，嘿嘿。
3: 我要双黄。
0: 来电话行咧哈，啊，来为你二来，要爱双黄哦。
3: 我爱双黄。
0: 来电话行咧哈，啊，我就讲啊，食过大家饿了。吼、哦，啊！食过，大家甘指数拢降低，身躯有咧发炎有红的就对啦，绝对甲你降炎降红啦吼、哦。来，喂，你个收容啊，小王大姐，
5: 大哥，
0: 大哥哦，来，喂，嘿，大哥，嘿嘿，要上网哦，来，等你个来，喂，你个来，吴大姐要上网哦，来，喂，你要上网哦，来，等你个咧，啊，来，喂，你个来，光光姐也要上网哦，来，等你个咧，来，喂，你个来，细土大哥，来，要上网哦。来等等，今日来为你来万圣节，万圣节那山名紧吼，冰冻啊，冰冻啊，
6: 嗯，
0: 哎、欸，来要上网哦，
6: 对对对，
0: 来等等今日吼，来为你稻秀妈妈，来你要上网哦，等等今日来为你护臂啊妈妈要上网哦，哎、欸，来等等今日来你要来万圣妈万圣大姐，哎、
6: 欸，
0: 来等等今日，啊，我就跟恁讲啊，吼，等等空吧空空，空白空白。延长生命专线，台死癌细胞的专线，生癌要难了，生癌不是绝症啊，癌症有药通医，癌症有药通救，只要你肯甲食，只要你肯相信，来为了阿谭啊，
7: 哎，
0: 阿谭妈妈，
7: 我要
0: 等等下咧，来为了来苏清姐，来了要上网哦，来等等下咧，吼，等下拢满线做歹开，啊爱你的生命，你得爱认真开，来微信大姐。来了，来要上网哦，好大哥来电来咧，啊来喂了来郑太太，
8: 喂，
0: 来要上网哦，电来咧，电来空白空空，空白空白啦哈，来喂了来许向大哥，
8: 嗯，
0: 来电来咧哈，啊来喂了吴举大姐，啊吴举大姐，来电来咧哈，啊电来拢满线啦哈，啊我甲时间甲电台刚相差不，电来恁家己去卡哈，空白空空，空白空白。

0: 这里是民本第二台855千赫。
1: 全民加油，政府收听普法现金一万块，红颜也嘛会当领。一百一十五年四月七日到四月三十，伫国内出世，有领就出世证明，啊，佮全世爸母其中一个人符合资格就会当领。车伫咧五月二十日进前，查相关的证明文件到邮局柜台办理，佮会提高警戒，小心诈骗。详细咨询请上一万块官网1000.gov.tw 或者是卡客户专线1988。财政部关心你，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2: 你知影无？昨天附近有火灾呢。
3: 知呀，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灾情才没有扩大。
2: 助警器？那是啥啊？
3: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提醒快快逃生。所以说吼，安装助警器是很重要的哦。
2: 哦，原来是这样哦，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3: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4: 全民节水到点来，轻松节水三步骤。
5: 第一步，优先采用省水标章器材，养成良好的用水习惯，使用省水器材轻松省水。第二步，定期检查用水设备，确认用水设备不滴水，资源不浪费。第三步，水资源再利用，动手做回收，减少自来水用量。
4: 节约用水不分你我，让行动不只是口号。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6: 下课啊，也唔早哦。
7: 我咧到你哩啦，想要体验公务员的生活。
6: 我想要去。

0: 欢迎你组织看卖啊，有机会无？
1: 有啊，咱做伙来报名。
2: 青年署大专生公部门建设青年署及社区职场体验计划，伫咧暑假提供超过1200个名额，让青年朋友去公家机关、甲 NPO 建设，也有专业津贴，也是薪水会使提。即马就上 Reach 职场体验网报名。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3: 民本广播公司一台一二九六千赫，二台855000赫，感谢你的收听和支持。对本公司所播出的节目以及收听状况，若是有任何宝贵的意见，欢迎来批寄到台北市宽和南路三段325号7楼民本听众信箱收。因为你的支持，使阮有所改进和成长。
4: 这是民本电台855000赫，请阁继续收听，予恁安心俱乐部节目。
5: 啊，电话线唔捌停过啦吼，搞进游员拢满线来回了，副秘啊大姐，喂，来了要上房哦。嘿，
6: 嘿，
5: 来电话过来，啊，我都甲你讲啊，你这世人无爱带着绝症，你甲买等于保养，你这世人你若有得着一期二期的，啊是类似肿瘤的啦，良性恶性的。我来你讲，世间无绝症啊啦，拄着伤亡，今日阮已经甲研究内底上好的三体造肝，甲伊的腺肝，所有的抗癌的成分，完全拢甲抽出来，连西医都甲阮配合，连西医都甲阮叫倒去咧食。我来你讲，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头拄金氏大哥伊就讲啊，伊伫分院的北港病院，连副院长都甲讲，啊恁某这安尼膀胱癌，安尼你著叫伊继续食。我甲你讲，食到尾啊连癌细胞拢无去。啊，我著甲你讲，你皮肤若会白会痒会焦的，清肝解毒火，百毒百解，身躯若牙火牙炎，来著变癌啊啦吼。啊，你等变癌，著较歹治疗啊。啊，你真若身躯火。甲红大，你赶紧甲买倒去食。啊，电视台有咧广告，电视台嘛同款有咧卖。今日你买无着，你免烦恼。电视台有咧卖，只是电视台一盒3980，恁会当敲电话去问吼。恁每一工的中昼以的透早，甲暗时6:30以前，三日明视、台视、TVBS 拢总有咧卖。来，咪住啊，妈妈。来了，来要上网哦。来电话叫你，来为了来陈大姐要上网哦。来电话叫你，啊，我都跟你讲啊，上网正讲咱的国宝啦吼。我都讲我的阿公，我的朋友的阿公啦，70岁就生癌啊。过去台东无医疗，食上网食到100多，因的阿妈嘛生癌，活到105岁，靠什么？靠国宝的上网，原生种的哦。来为了手机啊。手机王啊，来要上网吼！啊，今日我跟你讲，经济能力有够的，我甲恁放空，买特大组起来空啦，这不可能，大家安尼买啦，来为了，来要来上网哦，哎，来等你家咧啊，啊，来为了，来爸爸要来上网哦。
7: 哎呀，都我顶日咧甲你讲，我去病院检查，喙齿讲口腔癌啊，医生讲要甲开刀啊，你叫我食这个上网。也即阵啊，咧就最近即2-3天过检查吼，拢变无癌细胞啊，唔免
5: 无癌细胞吼，恭喜啊！啊，这真正有效诶，啊，你嘛听我去互医生看。诶，
7: 我买做大做诶。
5: 好好，来你电话行咧哈，好啊，来为了来一位大姐，来要上网哦。
8: 我要被集中睡觉。
5: 电话行咧啊，来为了来明成大哥，来要上网哦。
9: 进偌多？
5: 哈？
9: 进偌多？
5: 啥物进偌多？
9: 价钱啊？
5: 价钱啊，都甲恁卖上俗个啊，细组个3000块一盒送4盒，嘿、哦、啊，啊大组个10盒送2盒6000，啊特大组个24盒送6盒30盒12000啊。好啦，你等下个咧，来为了来永德大哥，嘿，来了要上网哦，来等下个咧，来为了来要上网哦，来
8: 等下个
5: 咧，来为了来要上网哦。来要上网来电来行咧，来为了来饲鸡啊，饲鸡有咩得啊？
8: 我今日加一组特大组诶。
5: 好啊啊！
8: 我老母伊迄

0: DNA 有无？
1: 嘿，
0: 癌细胞拢食较好。
1: 啊，你进前唔是有，进前唔是都炖啊？
0: 啥物炖啊？未讲，都阮老母讲搁买啊。
1: 哦，啊，你若会跳的，会后直接惊你买咧，啊，搁来爱去电视台买啊哈。
0: 你哪知？
1: 嘿啊，电视台你有看到广告无？
0: 有哦，
1: 有哈、哦，人迄养咧大肠癌二期食较好伊啊，嘿啊哈。
0: 叫我先买啊！
1: 好，来电来夹咧哈，好，我电来拢满线哈，来回你好，来要上网哈。
0: 嘿，
1: 来电来夹咧，来回你好，来今天又要上网哈。嘿，来电来夹咧，来回你好，来医生大姐，来要上网哈。来电来夹咧，来回你好，坤平大哥，来电来夹咧哈。啊，感谢全国最中辈时代，癌症非绝症，听着癌免惊，咱有亲戚朋友。生癌的咱甲报来吃，我著讲啊，食无好，家红无甲你收钱啊，我甲既然了钱都咧卖恁啊，绝对用信用、用良心、用道德啊！来维六，保育大姐，来六要上网哦，来电来夹咧哈，啊来维六来要上网哦，来电来夹咧，啊来维六来你做阿妈妈。
2: 哎、
1: 来，要上网来做阿大姐啦，哈、啊，哎、来电来夹咧哈，电来夹咧，电来夹咧，来回六，来要上网哦，哎，来电来夹咧哈，来回六，来没叫大姐，来六要上网哦，哎，来电来夹咧哈，啊，我就跟你讲啊，吃过大家饿了的来思雨大姐，来要上网哦，
2: 我大主驾了，
1: 来电来夹咧，哦，我就跟你讲啊，今日你无买起来啃，以后你嘛免烦恼你无得买，电视台买都有啊。吼、哦，啊！你著甲看三日明示，吼、哦，为着要救家己的命，为着要互家己的活命，我甲你讲啦，一个人啦生癌，你爱开偌济钱，凡事啊无尊严，有诶爱挂嘴，有诶爱挂嘴，吼、哦，啊，毋是切了毋得开啊！来维六，来切来来，嘿，来六要上网吼、哦，来电来行咧，来维六，来金瑞阿进，
3: 嘿，
1: 嘿，妈妈啦，阮阿进叫金花啊，啊你金花尔。来，
3: 你
1: 教我，嘿，我教本人。
3: 诶、欸，我买一座。
1: 来，等下下咧，啊，来，喂六，来，小美大姐，来，六要上网哦。
3: 今天上网啊，那边。
1: 上网都照原本安尼有够熟的啊，来，啊，来，喂六，来妹妹。
3: 嘿，刚好。
1: 嘿，来。
3: 啊，我迄日啊有无？我有甲你讲，爸爸得迄口腔癌啊，
1: 我知
3: 啊，食了拢控制掉的啊。
1: 嘿。
3: 啊，迄日啊，阮小妹讲零啊嘛，些物件啊。医生甲讲吼爱开刀呢，啊不然伊食这嘛好安尼，啊我今日讲吼，伊阁拜托我甲订，然后买三组特大组的啦。
1: 我唔哪有遐济三组特大组的，
3: 我一个啦，啊我阁先提我迄日啊买，
1: 我食即嘛。阮镜头计互我穿哦，啊拢还袂甲我动呢，伊连咪等下都差不多要甲我动啊，我连咪无通卖啊。哎呀、
3: 啊！你帮我留一个啦。
1: 来，你等下起来。
3: 哎呀、
1: 啊，真正救人的好产品呐、啊。啊，我就甲你讲啊，像恁这卡起来，刚讲一个，方知影一个，人就知影讲这物件太好了。来，威六，来，平成大哥，来，威六，来，等下叫你吼。啊，我就讲啊，爸爸妈妈，咱无感情的，咱这世人无爱好生感情，咱火气大，就是代表你以后你会生癌。暗时歹困撇，脑压悬，火力大，咱就爱食三黄。来，威六，蓝砖妈妈，
4: 喂，
1: 蓝砖妈妈，你是诈欺的你啊？
4: 啊！
1: 你早起的哦，系
4: 啊，
1: 嘿，你早起的你个应嘿，你昨暝我要叫恁早起靠我，害我等几暝啦，嘿啊！
4: 我诈骗集团，
1: 我卡电话给伊也无听啦，来你电话夹咧，你要上网呢
4: 啊？
1: 系啊，电话夹咧，来喂六，来明霞妈妈，来喂六，明霞妈妈，
4: 喂，
1: 嘿，明霞妈妈，我加红，来要上网吼，来电话夹咧，来喂六，来王大哥，来要上网哦。喂，王大哥，要上网哦。等下叫你来，准备时段，爸爸妈妈，等下空八空空，空八一，空八一啦吼。我讲我家己的丈人，一世人啦吼。啊，干那会当安尼，我就感觉我的人生足价值嘞。我的丈人四期的致癌，食甲唔免挂机，全台湾我敢讲一地嘞，就是靠咱这个上网来为了贵气阿姐。
5: 哦，
1: 嘿，哦，阿姐，真久无听到你的声，
5: 哎呀，
1: 安尼吼，阿三王有赞无？
5: 有
1: 啦吼，
5: 嘿，
1: 嘿，口臭水食水好啦，两工就改善啦，嘿啊，阿那你啉，嘿，对，

0: 可以。
1: 哎呀，啊，这阵电视有咧广告啊哈，电视拜六就开始正式广告，7月7日，哎呀，开始广告。电视的我你会当敲电话家己去甲问，你看电视咧广告，我今日恁甲我买一组拄啊，敢若伫遐会当买一个安尼啊，系啊。已经招去你啊，已经招去你啊哈，来电话家咧哈。

0: 费感情啊啦哈，恁以后唔免惊啦哈，只要食保养的，你未生癌，来回你要进美大姐，嘿，来你要要上网哦，来电话叫你，来回你要来林太太，来要上网哦。
1: 恁的电话是安怎啦？
0: 我的电话拢满线，无安怎？
1: 啊，好我卡连咪掉，连唔掉？
0: 无啦，拢满线啦，来电话叫你哈，啊，来回你要来林大哥。来了，哎，来电话叫你，来喂了，来邱太太，
2: 哦、
0: 来了要上网哦，
2: 上网啊，
0: 来电话叫你，我都跟你讲啊，救人命的啦，啊，这无要赚半仙钱的啦，那电视台
3: 咧，电话拜托您吼，连无通多多多，就是搁卡卡一届，拜托用晚上。
0: 来喂了，来陈丽大姐，
2: 你未上网？
0: 嘿，你未上网对？
2: 上网，
0: 嘿，
2: 哎、欸，迄、那个
0: 有吃过无？
2: 生
0: 阿哥做的啦，嘿，生阿哥做的，有吃过无？
2: 啊，三千，
0: 有吃过无啦？无
2: 啦，
0: 无啊，来吃看卖啊嘞，等等下嘞，来喂你来，庄明兄来要上网哦，来等等下嘞，来喂你来，玉明大姐要上网哦，来等等下嘞哈，啊，来喂你来要上网哦，嘿，嘿嘿，又
4: 大大
0: 做
4: 的
0: 上
4: 网啊，
0: 哎呦哈，这个又什么大姐啦哈，哎呀，这真正赞的啦。好、哦，陈六大姐啦，吼、哦，来电话给你，吼、哦，啊，感谢全国最长辈时代，我跟你讲，无生甲咩，咱一定甲保养你一世人无感情啦，啊，若无感情，你就会长退休啦。我跟你讲，所有的对啊啦，吼、哦，伤亡除了意外啦，意外就是无法度的，吼、哦，啊，你若讲会当靠你人生做主宰的，你就甲买伤亡当来食，安尼就对啊。啊那意外就无法度啊！啊那是真正要控制家己的身体，要好卫生感，要好卫生排面啊！都爱食三黄春条妈妈。
1: 好，
0: 阿酸
1: 酸
0: 卡。来电话叫你，好、哦、啊！我就跟你讲啊，人生爱控制家己在你的手诶，你要好活偌久，你家己有选择的机会。你要生癌唔生癌，暂时所有毒素遐尼侪，你甲看四分钟，就一个人生癌啦。啊，电视台咧广告就对啊。长辈时代，一人偌济钱，你甲问我卖，你会使甲买？因个嘛真正赞诶，吼、哦，迄就是阮互因电视台卖，爱真材实料，尽量甲买。电视台诶，你做你甲买，真正有够赞诶。恁无一定爱甲我买哈，恁会当甲电视台买。杨烈大哥，就是食咱诶三黄食好诶，吼、哦。长辈时代，啊，我就讲啊，你若有带着癌症诶，带着恶毒症诶。分流肉流量性恶性的皮肤白墙个叫的火气大诶，来位六十三大四、四三大哥。
5: 叫我要爱上网
0: 咧。来等等下咧，好、哦、啊，我就讲啊，你都火气大，嘴破嘴臭的啦，暗时脑火大的啦，困未起的啦，吼、哦。啊，我就讲啊，会生肉流、生分流，吼、哦，这拢总有效啦，吼、哦。来位六茂根大哥，来位六要上网哦，来等等下咧，啊，我就讲啊。买一个保命符啦，一世人听电台要创啥？地人买好米，要食长退休啦。来，喂，你好，新听英文。
6: 新
0: 嘿，我讲本人，你新
6: 新
0: 听英文。
6: 我迄个新听英文啦。
0: 好，来，要上网吼。
6: 很多哦，听着讲上网哦，食荔枝会
0: 保证有效。系啊，
6: 我要
0: 给你买。来，你电话叫你，我叫你电话叫你，我叫给你抄电话住址啊。来，电话叫你吼。啊，长辈时代啊，来，喂，你好，来，要上网哦。
7: 欸、我
0: 坐坐坐坐来电话给你哈，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一世人无食一摆三黄，啊，你呐去学带着感情，去学唔拄啊好，安尼无啊多，这是你家己选择的。只要你有听到今日的电台三黄，你呐无买，我保证你会后悔。尤其你呐有带着恶毒症的，你无买特大组的，你会阁愈后悔啦，最重要。来，喂你好。来，这种时段，来要上网哦。来，等等下咧，来，为你个金砖啊时段，来要上网哦。
7: 我头拄啊，我有卡。
0: 嘿嘿。
7: 讲
0: 起
7: 是
0: 要安
7: 怎
0: 吃啊？啊，要安怎吃？你问老卡吼。啊，要安怎吃？我阿恁讲吼，恁若食保养的，一天一包，安尼就会使啊。啊，恁若真正有带着癌症的，就对啊。一天食四包至六包，食好癌指数若降落来就对啊。恁只慢慢啊减，吼，长辈时段。食保养的，一天食一包至两包就会使啊！哈，啊，若真正要治癌症的，食四包至六包啊！哎呀，这比咧创啥较好啦？来喂，你好，来要上网哦、喔！来电话叫咧，啊，来喂，你好，来要上网啊，来喂，喂， 喂，你好，要啥？

0: 三王啊、
1: 哦，
0: 啊，没三王啊、哦，哎，你拢无人甲你听啊、哦，哎，你去传 啊, 啊，你先听有啊，
1: 我等个，
0: 那你等等下咧，等等下咧，等等下咧，啊，去传啊，听一下吼、哦，啊，全部拢满线啦吼，电话我搁再次甲恁讲，啊，互恁家己卡，头家他拄啊叫小姐甲我传一个讲，叫我卖甲半就好啊，卖甲三十分啊。紧赶紧的吼，来预祝大姐，
2: 欸、
0: 来你要要上网吼。
2: 食好困的，食好困无啦。
0: 食好困，恁若闹啊降落来闹无火就好困啦，安尼知无？啊，这不是咧食、啊，这不是咧食爱困的吼、哦，是恁的。
2: 是食爱困的。
0: 嘿、这是食甲你调整你的闹啦，无火你自然。我跟你讲啊，你火都旺盛都贵啦，他家小凳凳免那困的去啦。哎呀、
2: 欸
0: 啊，无啦，我是讲安尼讲啦。咱北来的火，你家己你那怎样在烧？都不是感冒在发烧个。哎呀，来你电话去咧。吼、哦，这我爱甲恁讲，家红那边人家袂好，袂甲你讲，这不是爱困尿啊。但是有个人袂困，就是你身躯北来的火甲红严大啦。来，喂你个保姆妈妈，来你个要上网哦。来电话去咧，来喂你个来吴大哥要上网哦。
3: 哎，
0: 来电话去咧。吼、哦，所以讲我袂好，袂甲你讲，这不是爱困尿啊。但是你若把你的脑啊降落来，把你的火气降落来，把你的风降落来，安尼你就会好困啦。来，为了金科大大哥，哎、欸，妈妈，
4: 嗯，
0: 嘿，来，你要要上网哦，
4: 嗯，
0: 来电话给你哈，啊，电话空八空空空八一空八一啦哈，我阁最后甲恁介绍一届，今日绝症，癌症非绝症啦哈，啊，我来讲啊，北来火，甲你治腰子病、治肝病、治五脏六腑的病，我甲你讲。三黄是你唯一的选择，啊！三黄会当甲你降你个癌细胞，杀死你个癌细胞，让你个细胞再活化，有再生的功能。啊！你若有咧做电疗、做化疗的，同款继续甲食，会当让你精神体来好，袂会让你袂讲袂食歹饭啦。一般若有咧做电疗、做化疗的，拢皮包骨啦。吼、哦，我会丈人就对啊。体重拢无减，来位你好林大哥，来位三王哦，
2: 三王特大，
0: 来电话行咧吼，啊今日若无买特大组诶，恁做恁家电视台买哈，我无勉强，啊我即当是优惠档，我有特别甲恁讲啊，因为昨暝我都讲啊，含头家七个啊长谈，我讲咱庆祝一下，啊嘛共回馈共感谢一下，即几年受遮济爸爸妈妈诶照顾，咱爱互因感情有益，咱爱互因袂着感情，来位你好陈忠大哥。来了，
2: 那三黄是安那的？
0: 来电话给你哈，啊，三黄要那边我已经介绍差不多五六个介绍，到后尾无声啦。搁最后甲恁介绍一盒3000块，买一盒送四盒，安尼3000啦，五盒3000块。啊啦，大组的就是两小组6000块，十盒加送两盒，十二盒6000块。啊啦，特大组的，就是24盒搁加送你6盒。隆重30盒，开万二，予你癌症好利利啊！安尼听有啊啦吼，啊电话0800 0800 0800啦吼，头家有讲要接甲30分就好啊哈。长辈时代，爸爸妈妈，电话恁家己赶紧卡，你无爱生癌的，你火气大，火气大就会生癌，火红就是癌症的征兆吼。啊你哪会加火气啦齁啊会发红啦迄就是以后你就会得到啊癌症齁啊我讲啊啊那皮肤白上个焦的就是你的毒血交易皮肤出来安尼你的运气算好的齁、哦、你哪无交易皮肤出来交易北来入去你就生癌啊哎喂你有信用啊哎呀恁爱有耐性齁恁唔通讲两声啊不要紧我无差恁无耐性的恁甲电视台面啊来面大姐哎来喂你有
4: 外面
0: 要上网哦，来等等下咧，啊，来为了来要上网哦。
5: 嘿，对，我要按两大组。
0: 要两大组，有买过哦。
5: 有啊有啊，阮家的人拢食了足好诶。
0: 好，来安尼等等下咧哈。好，来为了来信友啊妈妈。来等等下咧，来为了来叫恁阿妈妈。来了，我教，来要上网哦。
5: 诶，特大组。
0: 好，来等等下咧，来为了来家英啊，要上网哦。
3: 诶，你
0: 是多啊？来等等下咧，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大小组拢袂要紧，咱家买转来，这也是平安符啦。这比神明咧开的符啊较有效。来，威了，来冰山兄，嘿，
6: 顶
0: 三万顶四组。来，等人家咧哈，来威了，来消防大姐。

0: 来喂六，来被伤亡哈，来等那个嘞，来喂六，来张大哥，张大哥被伤亡哈，来等那个嘞，来喂六，来瑞美大姐被伤亡哈，
1: 我听到你，
0: 嘿，
1: 我伤亡吼，一时要吃两片啊，吃三片，
0: 你是有生歹命啊无？
1: 无，拢无，
0: 拢无，一刚食一包至两包得啊，
1: 我呢，阿甘爱甲加热。
0: 唔免啦，
1: 哎、哦欸，
0: 你甲食到伊死性，哎、欸，活性都无去啊，系、哦、啊，安尼啉上好啦，无啦，安尼啉上好，嘿、嗯、吼，好好好，啊，来维六，来新听友吼，要上网哦，来等下个咧，来维六，来梅英啊妈妈，来六要上网哦，
2: 我来，
0: 等下个咧，来维六，来瓜头妈妈，要上网哦，来等下个咧，来维六，来苏妈妈，
3: 哎，像第二高啊，
0: 是。
3: 酸黄吼、哦、有够好用，
0: 有够好用吼。
3: 我刚刚想咧感冒吼、哦，你家食，因为伊会抗发炎。
0: 嗯，
3: 啊所以
0: 抗氧化、抗发炎。
3: 对啊，所以吼、哦，迄、那个我要搁家己，因为我长期食啦，
0: 吼，
3: 啊食了感觉袂歹，啊我今仔日我啦迄个无太爽快安尼，那想那有怪怪，我紧加。
0: 迄食迄做好诶，伊会提升你诶免疫细胞，
3: 会消
0: 炎，啊会胎死细菌。哎呀，
3: 还紧张。

出门在外，甲踮伫厝内是无共款。凡事爱小心，爱忍耐，做一个端正的人。我时时也祝福你。

这是民本二台放五五千赫，刷下来欢迎收听秀清主持《青春乐园》节目。

经村落横，秀清主持。这个节目在民本电台这个时间播出，欢迎朋友按时收听，敬请批评指教。

非常的感谢哦，咱手机边所有的听众朋友，秀清哈，所有咱家的好朋友，好咱家的大兄大姐哈，大家好，大家好。秀清这几天哈，头壳啊，规个头壳拢在想啥，拢突出掉迄个黄红青白，黄红青白。哦，啥物话黄红青白？是咪个军事枪机尾炮？无啦，唔是黑啦，军事枪机尾炮诶，四色啊，黄红青白，迄个是素色白啦，十号啊啦。唔是啦，唔是龟头壳黑啦吼，一个魔术方块啦，几多十年前吼，迄阵就都开始流行这个吼魔术方块时阵啦，迄阵我嘛卖掉，你知无？哦，啊你安怎等安怎洗安尼吼，哦，洗个龟头壳，你弄洗，啊不呀吼，有一个一套公司。

试出来哈，啊，为了公试出来了两三个手就完成啊，好完成啊，都感觉都无好算啊，完成你免动脑筋，你就未感觉啊，佮要起来算啊，啊，另外书柜吼叫做十年啊，你前两天吼登抓登去家人的时阵，看阮兜有菜一粒吼，迄、那个魔术方块，讲迄个有囡仔算啦，啊，咱如果登的时阵，哇！哥安尼吼，回想着以前这个灯的风，啊，当时也灯未出来，这次也顾无算啊，顾无算，啊，都未记哩吼，啊，一、那个魔术方块，一、那个安怎操作的方式啦吼，好，我都要即几讲的，因即嘛吼，有咱一、那个网络列当去 Google 去吹啊，安怎教学啊，不过吼，每讲讲法吼，迄、那个解吼，哦，太济吼，就复杂嘞。其实你若讲吼，心静了，啊，注意听详细听，啊，佮佮回想者，啊，我慢慢吼，迄、那个印象佮又倒转来，啊，所以规。好噶了，来五昂青白安怎登安怎水，哦，我来要个，我经过来学起来哈。啊，另外登去街上再个表演给你看，你看，规面拢安尼吼，五昂青白拢好水啊，那个魔术方块。其实咱这吼，当下大鸡蛋买当去买一个啊，啊来厝一点啊，当者当者算者算者，当一个脑筋啦。当者脑筋啦吼，特别无聊，真正的无未讲无聊嘞。像我这样来早些起床啊，落。用个时间就手骨当背者背者，哦，五红青白，唔是阮呢个素色白啊，唔是八十块系五红青白。好啦，感谢朋友啊，那开讲啦哈，啊最主要感谢朋友哈，垃圾有滴等，有滴听咱的节目，秀清感谢大家。好，咱的电话，好有需要服务所在，秀清的电话23-05-69-24，23-05-69。艺术哈，加多多利用哈。啊，今年到母亲节，咱感恩的回馈这个精神，哈啊那有要注文哈，买卡金秋快要结束完嘞哈。23-05-69-24，今日来山顶哈，啊，这个也来魔术方块扎一个呀，来去蹬一个哈，红青白来去摇一个呀，来去山顶。

轻快歌啦，哈、哦！啊，当秀珍简单甲朋友讲者吼，今年到母亲节吼，咱感恩回馈要结束啊吼、哦，尤其吼、哦、咱这个珍珠民宿啊，咱的朋友吼搁在堆加啦。啊，最主要咱达江边洗好了，弄滴抹一个保养品吼、哦，咱这款珍珠民宿来滴抹美白净白，皮肤水。哦，皮肤那水看不出咱的会所呢哦，哦啊，这阵啊买两罐咱的珍珠面霜吼，叠上一组两罐的粗橄榄油，意大利原装罐罐进口，100%纯的老鼠橄榄油，哦啊，这较实在，较实用啦。哦，朋友呐，有要注文吼、哦，咱这个珍珠面霜哦，买两罐上两罐粗橄榄油，今年到母亲节感恩回馈才有哦，电话金卡。23056924，23056924，福气啦。

趣味的台语，台湾话。咱今日来讲的这句台语吼，咱捌讲过啦，也嘛捌听过啦，多一句啦，台语足济，咱才要讲这句啦吼。骆驼是八字命啦，骆驼是八字命，干嘛呢？这句来底讲，就是形容吼人一生，人一生这个运命啦。出世的时阵就已经吼注定好啊啦，注好好啊啦，好歹拢卖怨叹啦，吼。其实咱人吼。这个生死二月啦，一个人这个吼一生的命运好歹吼，其实这种的讲法吼，根本都无迄个科学的证据啦，根本都无啦。因为恁若讲吼有好过，他就无好过；，而咱若讲后天真打拼、真努力，嘛是真重要呢，嘛是真重要啊。所以讲吼，路途是八字命，其实吼，咱给他做参考尔啦。还是讲提来安慰吼，安慰也有诶，甲结感觉讲啊，那运气真了未顺，哦，即人讲啊，安都安尼吼，路途是着八字命啦，祝好好诶啦，吼，所以即个来底讲吼，实在未当讲完全来相信啦，跟来当提来安慰一下吼，感觉讲咧未顺啦，啊，路途是八字命。

落土时八字命，哦，时啊运啊命呀，诶，咱若讲拄着一个缘分吼，这嘛是天注定呢，姻缘天注定，哦，啊，咱落来该珍惜，爱该珍惜。那个朋友讲吼，这伫个这个东调迄个年代啦，吼，有一本这个记录啦，就伫迄阵贞观年间呐，吼，迄阵迄个年代东调迄个年代就对。啊，有一位吼，这个书生啦，伊个名叫做韦果啦，吼啊，都哈算到了哈啊，嫁娶这个年龄啊，会使吼娶某啊啦，吼，迄个会所啦。啊，但是一直找不到吼，一个好的对象啦。哦，啊，有一天呢，都人来安排啦，讲阿婆啊，安排咱来相亲啦。伊当然好啊，无找拢无，啊，都答应吼，啊，要去赴约，要去相亲啦。啊，伫讨债时阵吼，就经过着一座桥，经过这座桥了，又看到一个吼老大人，哦，规头壳拢个头毛拢哦白苍苍，啊，伊伫个吼编一本册。编一本册，伫个看就对啦。好，这本册足奇怪册啦。啊，另外，好，这个老大人伊个边啊，吼，佮有放一卡布袋，有放一卡布袋。啊，这个少年啊，微高呢，伊个认为讲吼，哦，我。

为巴肚内吼，拢学问了真巴咧吼，啊，精通足济国的这个文字咧。当你看一本册，我一定看有。啊，结果呢，一册内面底遐字句，伊说一字都唔捌啦，一字都拢唔捌啦。哎，足惊吓的，就伫咧问，就伫咧问啦。啊，老大人家回答讲吼，处乃天书啊，吼、哦。这本就是天书，莫怪你看无。这本天书的名叫做吼《鸳鸯谱》啦，《鸳鸯谱》这是伫记录着天下间的人，天下间人也即个婚姻啦，拢伫记录者啦。啊，我是吼方便来管理着这本谱啊啦。哦，这照讲吼，不应该甲着恁凡人哦来相见面吼，这是因为吼你出门上过早啦。出门上过在，才无拄吼去弄到这个姻缘啦，哦，啊，这个书生魏国一心内都有一个疑问啦，啊，就继续个问，老大人，老大，啊，你是边啊？吼，去卡一个布袋，布袋内面底是底什么物件啦？啊，这位老大人伊就解释，这内面底哦，其中有这个红线，有这个红线，这红线吼，专门都隔离到吼人间的姻缘啦。一边吼、哦，甲查甫一卡，啊，一边是甲查某一卡。唔管讲好野善，唔管讲你多外远多外近，鬼尾啊吼，会结为夫妻啦。好、哦，如果那无这条红线咧，搁再安怎吼，嘛未来结婚就对啦。啊，这个书生魏国听了就大笑，想那有可能？那只讲个什么话？听听尔啦吼。啊，并且就问讲，啊，男的呢？你敢知影我未来某是谁吗？吼、哦，伊就安尼甲伊问啦吼。结果老大人伊就迄本册吼，佮看一下，吼、哦，然后伊就讲啦，伊讲吼，你吼、哦，并唔是讲吼，那讲找即个唔是相亲的女主啦，并唔是你吼相亲的即个查某的对象，我都要来去相亲的，一定是相未成啦，吼、哦，你唔是相亲的女主就对啦。啊，然后呢，甲天光的时阵哦，你会去看到一位吼、哦，咧卖菜这个妇人郎啦，你会去看到。啊，你看这个阿桑伊脚只片有派一个查某囡仔，有爱一个查某囡仔啦。迄、那个查某囡仔吼，就是你未来某啦，就是你未来某啦。将来吼、哦，佫会对应因留一个后生，吼、哦、啊，就来因此而贵了掉啦。啊，这个书生魏国听了更加感觉好笑，哦，听听尔啦，啊，就离开啊，我赶紧要来相亲啊啦，哦，啊，结果呢，相亲的人吼，煞无来啦，煞无来，果然无来啦，啊，当一路只好个挖倒登岸吼，经过迄个桥边的时阵啊，果然呢，一看到一个阿桑啊，哦，卖菜阿桑，哦，啊，甲着伊脚只片，哦，啊，有按一个查某囡仔。啊！一听了吼，真正感觉足不满的啦。心内想讲，我自己虽然讲唔是讲吼真安尼，敢那讲安尼有迄个头面，可唔过安怎讲，我嘛是有一挂即个功名啊，那会使吼娶伊落安尼哦，卖菜查某人的查某囡仔呢？哇！伊说真看人无咧，而且吼还佫等待吼足侪年啦，所以即时吼心肝内吼都安尼血拢压起来啊。竟然吼、哦，派人啦，派人吼、哦、去抬一个查某囡仔啦，吼、哦，好你家仔啦，好你家仔，这个要抬这个人啦，伊不忍心啦，不忍心，只是吼、哦，甲这个查某囡仔面吼、哦，安尼画一刀尔啦，甲画尔啦，画一个啦。日子经过十四年了后，这个书生啊，吼、哦，魏国啊，伊家丈吼。就是某一个州，吼一个大官就对啦。好、哦，内面甲因查某囝有来成亲啦。好、哦，新娘真水呢，新娘足水的，但是这个新娘一面的顶冠吼，总是有搭着一个吼、哦，一个花迄、那个装饰的物件，面拢搭着一个。就算讲吼，伫个红色面头前，伊嘛唔肯吼，甲这个花吼摕落来啦。啊，这个魏国伊就一直问，一直问啦。我讲想到你奶奶哦，面拢搭这个吼，这个花，这个装饰的耶。叶夫人哦，才讲出着往事啦。伊就讲我细汉的时阵吼，老爸老母真早就过身啊啦。啊，都有一位阿婶吼，伊安尼吼，诶，请养我大汉啦。啊，都一
变啦。

对着我啊养母啊，甲我养母吼，要去卖菜时阵啊，啊去吼，歹人吼，拿一支刀啊，你面甲我咧挥落去啦。虽然讲吼，性命吼无安怎啦，但是留了着这个迄、那个疤跌啦，迄、那个疤，迄、那个疤痕。所以因此吼，我拢用这个吼装饰的物件来扎啦，把迄个疤扎掉掉，无好个就真歹看。啊，不然呢？啊，不然伊就啊，比这个大人吼收养做吼儿女，客查某囝啦。哦，再当讲吼，嫁入去吼，这个魏家啦，嫁好伊就对啦。啊，他这魏国听了，非常的着惊，一当场就足忏悔啦，足忏悔。伊来吼，承认讲，迄当年的冲动，甲着这个错误，讲了后吼，啊，但是伊夫人啦，都无该责怪啦。并无责怪，只是讲吼啊，迄有影正经吼，姻缘非常奥妙啦，真妙。自此呢，翁仔某吼相敬如宾，吼相敬如宾啦，更加珍惜着这个吼所注定的吼姻缘天注定这段这个姻缘啦。啊，不然伊后生果然呢做了大官呢，哦阿毛应验了吼，迄个老大人所讲的吼，你的吼。母以子贵呢，咱只讲哦，这个故事都、就是吼、哦，甲世间人讲啦。姻缘吼、哦，姻缘早都已经定数啊，姻缘天注定。虽然讲吼、哦，注定修下一下，吼、哦，咱一定爱个珍惜，爱个珍惜。你讲是不是的吼？姻缘天注定，那安尼吼，更加加倍吼、哦，来个珍惜啦。来听这首。姻缘灯虽然咱不是线，不然听灯，也是同样有这个姻缘啦。

祝好好的啦，好、哦、啦，咱来珍惜啦，好、哦，姻缘定，好、哦，感谢朋友的收听，啊，大家关那听，好、哦，秀晶来做一个广告，今年多，好、哦，这个母亲节感恩的回馈，哈、哦，确实在，确实用，好、哦，为咱的珍珠民松上两罐草根奶油，好、哦，咱的朋友哈，拢搁在对家，好、哦，要么讲小杯介绍，啊，你平时好了的抹，抹这个保养品，哎，秀晶介绍那两罐珍珠民松啊。哦，讲提两罐吼，有送两罐草根奶油，也嘛感谢朋友小贝介绍。啊，所以咱这罐珍珠明霜，你听嘛知影有这个珍珠粉的成分，佮有锁水这个玻尿酸，大刚来抹，面洗好了底抹一下，青春美丽，哦，美白净白，哦，防止皮肤粗，减少皮肤打屑，咱啊皮肤水哦，哦，看袂出咱实际年龄，哦，看会出来，摸会出来，感觉会出来，皮肤安尼水嫩水嫩啦。哦，刚讲那已经六七十、七十外，真的看不出来，所以爱骨力、爱保养，达刚抹都对啊。你看人的皮肤遐尼啊水，迄个时候达刚一年四季面洗好了，拢抹一粒保养品啊。所以朋友，你有抹无？爱抹啦。好、哦，阿、啊、达，咱这罐珍珠面霜，哈、哦，即阵啊买两罐啦。好、哦，买两罐珍珠面霜，母亲节这个回馈，今年多加有哦。好、哦，今年多加有，阿妈要结束啊。好、哦，提两罐珍珠面霜，送给你两罐草根奶油。咱得介绍十多年啦，一罐来580块，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100%纯的老树橄榄油。好、哦，那边主文欢呼，卡紧手快，好、哦，电话紧卡来，把握这个机会。哦、今年到母亲节，哦，这个回馈才有哦。好、哦，首先的电话2305-6924，2305-6924。人数。

朋友爱听的歌，吼、哦，人生啊，点的那卡呢？啊，都叫秀清的广告介绍的吼、哦，今年都母亲节感恩回馈这个精神，哦，要结束啊啦。好、哦、啊，像讲都在咧讲吼，珍珠民松啊，吼、哦，天能罐、上能罐出个奶油，啊，另外再保健品，啊，加再脆夹面是万两千块，上一包元气糖啦。啊，像讲吼、哦，你葡萄糖胺啊，好、哦，咱的朋友嘛，过了罐底罐呢，讲有得做保养、哦，有差吼、哦，当然是有差咯。干那讲出门人少一点，爱来去倒了，行来倒位，自由自在，行东往西，背罐落街。主要咱这款葡萄糖胺这个成分剂量拢有针对着，像讲爱有迄个软骨素啊，有这个硫酸软骨素，二型的胶原蛋白，吼、啊，还有迄个芹菜籽的萃取物，往来加索、柑橘生物类黄酮等等，吼、啊，这成分剂量都、就是拢有针对着啊。好、啊，所以朋友你看，你若讲安尼吼，苦啦，搁啊啦，足食力的吼，啊，感觉咧咳咳吼。啊，落楼梯、爬楼梯嘛是足食力的，啊，行路行无几步，想要找一个所在坐。葡萄糖胺要量早啦，量早做一个保养。咱的朋友讲一罐都有感觉啊呢，足有信心的吼，有差有感觉，当然都足有信心继续。啊，有啊个第二罐，才有迄个感觉出来。吼、哦，咱美国原装进口这罐葡萄糖胺苦露三米，和咱的朋友吼，按欧陆称赞小杯介绍，都只所讲在成分剂量爱有够。四十岁以上上年纪的朋友啦，还是讲咱运动量大的朋友，还是讲伫吼做生意的人，徛规工，啊个磨当，啊个爱行来行去，葡萄糖啊要量早做一个保养，轻轻松松，快速安全无负担。吼、哦，一罐1800块，美国原装进口。啊，另外秀珍甲你建议咱这大兄大姐啊，咱这时代爱欠骨本呢，咱这罐舒钙胶囊液体钙好吞好吸收。主要里面都有高单位维生素 D3， 有这个维生素 D3 会当增加咱钙质，增加咱钙质的吸收。吼、哦，唔只第一讲吼，老掉骨本，老一条，老掉骨本，维持骨骼健康。舒钙一罐980块，无贵呢，两个月份哦。所以做侪咱大下大只讲吼，有影咱有会所爱加强啦，爱欠骨本啦。啊！阿要做文环图，点了只拿卡。阿都叫讲啊，母亲节这个吼回馈，买咱的保健品，那万两千块，好、哦、万两千块送一包元气糖啦。好、哦，阿、啊、你那另外买个做文，咱只脆夹面，好、哦、元气糖再一包300块。好、哦，阿个咱的芝麻合枣糕再脆夹面啊。好、哦，这种真本真料，真材实料。这个芝麻合枣。

包一包是300块，里面得十多块，这种单独包装。啊，另外这个喉糖啊，我感觉的，咱不能是落地啊，盘啊弄这个吼，啊，咱的喉糖，感觉水凉凉，不会很甜。有当下咱胃讲一个嘴啊，感觉了吧？啊，润喉，啊，润喉生津止渴，咱这酵素软喉糖一包100块，啊，够水来啊，够水梨膏一罐是400块。我在嘴角边拢可以收价，到达2000块，哦，满有2000块送一包元气糖。要注文欢呼秀清订阅在哪卡？好、哦，感谢大家感恩，圣母灵按主席，哦，母亲节这个精神，哦，要结束啊！感谢大家，2305-6924，2305-6924，母亲节快乐，母亲节快乐哈！心爱到位去。

啊，那叫啊妈妈啦，吼、哦、啊啊阿母啦，吼、哦、啊以前吼，即马拢无人咧叫，叫以前叫啥叫牛奶啦，哦，迄间牛奶听着敢那那样，敢那无啥够啊好听咧，我以前人啊，哦，拢爱叫牛奶牛奶，吼、哦，啊个人我叫姨啊啦，姨啊吼，啊姨啊啊，无叫阿娘啦，好卡桑啦。好、哦，你这个西洋国家的这个母亲节哈，是这个康乃馨这种花啦，就是咱讲金龙啊花啦，金龙啊花啦，哈、哦，阿母的花啦，啊，咱台湾这个哈、哦、母亲花呢，哈、哦，就是金针花，金针花，啊，那客家人呢，客家人呢，哈、哦，母亲节的花哈、哦，就是这个哈、哦，鲁冰花啦，鲁冰花，鲁冰花啦。罗宾花啦，啊，那原住民哦，这个母亲花呢，就是这个百合花啊，咱讲的高翠花啦，哦啊，叠加秀清哈、啊，向咱兄弟边所谓妈妈哦，讲一声母亲节快乐，听得欢喜啊啦，快乐啊啦，大家嘛快乐，大家嘛在笑眯眯，大家啊春风满面，安尼就真好啊，安尼就足好啊，来听这首妈妈。

0: 这里是闽北第二台855千赫。
1: 全民加入政府收听破发现金一万块，红颜也买当命。115年四月七日到四月三十，别国来出事，有领着出生证明，还佫亲生爸母其中一个人符合资格，就会当命。请伫咧五月22日进前，查相关的证明文件到邮局柜台办理，佫会提高警戒，小心诈骗。详细咨询请上一万块官网1000.gov.tw 或者是靠客户专线1988。财政部关心你，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2: 哎，你怎样不？昨天附近有火灾呢。
3: 灾呀、啊！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灾情才没有扩大。
2: 助警器还是响啊？
3: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提醒快快逃生。所以讲吼，安装助警器是真重要的哦。
2: 哦，原来是安尼哦，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3: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4: 全民节水到点来，轻松节水三步骤。
5: 第一步，优先采用省水标章器材，养成良好的用水习惯，使用省水器材轻松省水。第二步，定期检查用水设备，确认用水设备不滴水，资源不浪费。第三步，水资源再利用，动手做回收，减少自来水用量。
4: 节约用水不分你我，让行动不只是口号。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6: 下课啊，也唔早哦。
7: 我咧到你领啦，想要体验公务员的生活。
6: 我想要去回应你组织看卖啊，有机会无？
7: 有啊，咱做伙来报名。
8: 青年署大专生公部门建设青年署及社区职场体验计划，伫咧暑假提供超过1200个名额，和青年朋友去公家机关、甲 NPO 建设，也有专业津贴，也是薪水会使摕。即马就上 Reach 职场体验网报名。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9: 民本广播公司一台一二九六千赫，二台855000赫，感谢你收听和支持。对本公司所播出的节目以及收听状况，若是有任何宝贵的意见，欢迎来批寄到台北市宽和南路3段325号7楼民本听众信箱收。

因为你的支持，使阮有所改进甲成长。这是民本二台八五五千赫，欢迎朋友继续收听《青春乐园》节目。

嗯，一点钟啊，都按迄落吼，安尼那人看路途是八字命公气啊，姻缘天注定啦。哦，啊，过来哦，做老母的哦，你一世人啦，一世人安怎？哦，落来做牛做马啦，是安怎讲？人为做妈妈咯，足享受的，那我在做牛做马。人我是咧讲吼，这个字啦，妈妈啦，妈妈这个字啦，吼、哦，你看麦是一个吼女字旁。甲着一只马，两字倒加了妈妈，吼、哦，甚至还做牛做马，所以就是讲吼、哦，做牛做马查某人啦，查某人就是妈妈啦，呵呵就是妈妈，有影啦，哦，人为妈妈是安尼吼，真享受啦，啊，为妈妈吼，安尼大细项代志拢是阿母，拢阿母啦，阿母啦。那你看咱的囡仔是不是小花大事？阿母啊，安怎安怎安怎对无吼？阿母啊，我的衫藏里倒啦！阿母啊，我的那个帽也藏里倒啦！吼、哦，是不是拢安尼？阿母啊，我不多要跟食什么货？对不对？还是讲吼，啊，因暗食什么货？阿母啊，你看开嘴合嘴拢啊，叫阿母做就对啦，常常都是对阿母所讲话拢是假啦。吼、哦，你看人讲吼，啊，那个，那个啥？哎、阿母啊，我要出来去哦，嘛是阿母对啦，哎，要出来甲阿母小讲一下啦，吼、哦，吼、哦，啊你啊对老爸所讲上界侪都是到位，你知无？诶，咱的囡仔咪对老爸讲，对老爸讲什么话？爸，阿母去倒啦，妈妈在哪里啦？又果是妈妈，所以哦，你看咪妈妈哦，今嘛就是安尼，全职的妈妈太侪啦，吼、哦。

啊，但是有的做妈妈的吼，人虽然讲啊，规工吼，透早吼，啊，起床就安尼吼，饼来面啦，吼，啊，洗东洗西，恁早起当食好碗盘洗好了，还佫穿咯，叫来去买一粒菜，穿中道等。啊，穿啊穿好啊了，食饱了吼，一个安尼吼，洗衫啦，饼来面啦，啊个一个穿暗顿，规工真透早无闲甲暗啦，真正透早无闲甲暗，敢那一个干劳啦。所以讲吼，妈妈，咱讲者开始对我来讲吼，为你做牛做马，查某人就是妈妈啦。啊，其实咱妈妈真伟大，你知无？像咱妈妈吼，看落艰苦，伊拢吼未表现出在这里吼面上。被表现出来，我嘛真关心囡啊，对不？像那囡仔咧破病时阵，那个妈妈咪着惊啊！啊，阿你人艰苦哟，母妈妈惊着呢，吼、哦，对不对？啊，那开始要食饭啊，食饭的时阵啊，吼、哦，妈妈都嘛叫囡仔先食，恁做恁食，做恁先食，免管我，免管我，对不对？吼、哦，啊，那妈妈人艰苦的时阵啊，妈妈拢忍起来，无代志，无代志，妈妈无代志，妈妈无代志。啊，其实有啊，有代志啊，这是吼、哦，家己拢压落来了吼、哦。如果闹一工啦，如果闹一工啦，等讲吼，阿母安尼徛徛未在，惊惊未点动的时阵吼，咱在试试啊，甲阿母的手牵着，甲阿母的手牵落好，背一行，背一慢慢啊行，就好亲像当年咱细汉的时阵，阿母嘛牵着咱的手同款啊。看到咱的手感官，往哪行？一步一步行。哦，但愿天下间所有妈妈，咱就当讲一生平安、健康，要快乐哦，要快乐哦！母亲节，母亲节快乐！非常感谢朋友的收听，和咱青春乐园节目收听叠加，幸运为大家做安排服务。阿母的手，咱来听这段歌。服务电话2305-6924。

阿布的手啦，哈、哦。啊，大家感谢朋友节目那底听，秀清来吼、哦，简单做一个广告啦。吼、哦，今年都母亲节感恩回馈赠送嘛，要结束啊啦。吼、哦，阿布你在看电视，阿布你在看手机啊？哦，那安那出食啦的吼。哦，叶黄素你爱哪食啦？哦，你爱哪食叶黄素？哦，咱内面的在成分剂量，哦，维生素 C、维生素 E 有迄个抗氧化的作用，也个有锌、铜、丰富叶黄素、玉米黄素，这拢有针对着。所以吼、哦，咱来咧看电视也好啦，看手机啊也好啦，吼、哦，因为即马咧少年啊，嘛是拢离袂开这三 C 的产品，嘛是规工一直进一直看啦，拢足食啦咧。啊，但是咱有会所啦，都阿你讲，咱这阿母啊，吼、哦，咱这时代，吼、哦，你哪敢咧看足食啦咧？叶黄素爱紧食呢，补充叶黄素你知无？哦，咱的朋友有食过咱这款叶黄素，今嘛拢做保养啦。来底食有迄个感觉，有迄个感觉安尼就对啊。主要咱的成分剂量就是有迄个感觉啊，安尼就对啊。啊，价钱阁无贵啊。哦，咱这美国原装进口一罐680块，一罐680块。哦，啊，当咱买这保健品，那到到满有2000块。哦、包含讲咱在脆甲面啊，喉糖啦、啊，元气糖啊，哦、芝麻和枣糕，还是讲这个水来啊高，到达万2000块吼、哦，送一包元气糖啦。哦，买愈侪是送愈侪。咱除了讲这叶黄素，你有得补充 B 群无？一缸一粒，规缸好精神、好气色，咱这长效型的。好、哦，要有益生菌，厝内面得放一盒啊，大大细细拢挺好食。今卖人拢嘛知影讲补充好菌，好菌啊多。啊，坏菌的救啊！像讲咱内面都有一个比菲德氏菌啊、嗜酸乳杆菌，这都是好的菌，哦，帮助消化，维持消化对机能，改变细菌重生态，并且这嘛是一个体内传播哦，让咱排便顺畅，哦啊，作为益生菌，这一盒880块，哦啊，你有得食鱼油无？那冇得介绍哦，哦，速力通鱼油，一个这灵动通通好的纳豆胶囊。哦，阿加哦，咱这个大豆卵磷脂啦，啊，够诺丽酵素胶囊，要么就灌葡萄糖胺啦。那讲到葡萄糖胺哦，足侪咱的朋友吼，足恶路个，甲咱小辈介绍，跟他讲吼出门啦，哦，免麻烦人，惊当往西背关路个，足恶路，咱这款美国原装进口葡萄糖胺苦乐三面，阿个咱这时代关心咱这时代啦，爱欠骨本。你舒解冰下做一下保养，好、哦，咱这胶囊液体钙好吞好吸收，内面都有高单位维生素 D 三，有这个维生素 D 三增加钙质的吸收，好、哦，这拢美国原装进口一罐980块，两个月份，好、哦，朋友那边注文返图，秀清点了只拿卡，感谢感恩，谢莫林按主说，好、哦，阿、啊、咱这个精神哈，都要结束啊。好、哦，就要结束啊！感谢大家把这个期间23056924。23056924，啊，秀清的电话，才得到利用，母亲，请安。

母亲请安，吼，阿姨向为老歌，吼，非常感谢朋友，即无那伫听秀清来做一下广告啦，吼，带阿母来去安尼吼，佚佗游览出国，阿母你拢对着吼，当然的咯，逐工葡萄糖干有伫嚼，伫保养差足侪呢吼，轻轻松松，快速安全无负担，出门免麻烦人啦。行当往西八关路街，吼，咱时时也招一帮爸母啊，咱来去倒位，行来去哟，吼，啊，咱来出国好哦，吼，拢对人会对啦，吼，啊，那无你看，你那呢吼，行路行无几步，想要找一个所在坐，吼，啊，哭啦，啊啦，都嘛呢吼，安尼足食力的，啊，感觉呢客客，六楼梯八楼梯嘛是啊，足客客安尼吼，啊，安尼足食力的，你葡萄糖爱量炸啦，量炸做一个保养，最主要咱内面的成分剂量拢有针对着啊。好、哦、有这个软骨素、硫酸软骨素啊，有这个二型的胶原蛋白丁丁在成分剂量。好、哦、啊咱的朋友呢给咱小辈介绍，有的说喔、哦、一罐都有感觉啊呢，当然来看你的情形。好、哦、啊有的跟第二罐。好、哦、那有感觉有差啊你都丢啊。好、哦、所以咱的朋友说就有信心啊有点耐心。好、哦、美国原装进口葡萄糖胺库鲁萨米一罐1800块。另外秀清都会建议咱这时代，你的蔬菜骨加落去吃，爱欠骨本，留条骨本维持骨骼健康。吼、哦，咱这蔬菜胶囊液体钙好吞好吸收，内面都有高单位维生素 D 三，有这个维生素 D 三，吼、哦，增加咱钙质的吸收。一罐980块，两个月份，两个月份哈，欠骨本啦。好、哦，阿达啊，母亲节这个回馈，好、哦、要结束啊。哦，朋友那边做文换图，秀清的电话在哪卡？哦，买咱的保健品啦，还是讲咱在脆加面啦？哦，那满2000块，哦，满2000块就送一包元气糖，哦，买愈济，哦，送愈济就对哈、哦。感谢大家对秀清的支持鼓励。哦，阿达那边做文换图，电话在哪卡？哈、哦，2305-6924，2305-6924。

休息吧。好，阿达感谢朋友这波那第一听哈，秀清过来做一个咱产品公告介绍哈，初跟那有啦。咱这款厝跟他有介绍十多年啊，有这个信用。你看咱老朋友老主讲吼，啊，厝内边底有滴主角，那么用咱这款油，咱这有顺啊，百分之百顺的。这拢是老长种的，滴厝跟他上新鲜的时阵吼，就是上青的时阵啦，已经该慢落来，用手工，吼、哦，手工是较高工啦，较袂讲吼，机器滴扫较简单，免得去伤掉，是讲那个涂骹，那个涂骹机器渐渐的造成品质的影响。哦、啊，咱这种用酒母啊炸，哦，比如老比较比偏贵，吼、哦，你看咱的口感啊，淡淡天然的果香味，哦，啊，搁再加上今麦做侪人讲，煮食吼免欠用好油，粗跟那油，粗跟那油就是咱所有叠加这个油当中含上盖管的单元不饱和脂肪，有丰富维他命 E、橄榄多酚，所以今麦市面上粗跟那油足多啦。啊，你若去买着无纯的，也是讲骨头其他的油、蓝其他的油，吼、哦，迄叫做调和油的橄榄油。哦、非常感谢朋友信赖咱这款百分之百纯的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哦、用的玻璃罐、啊、每一罐拢、哦、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啊、玻璃罐、啊、较清晰的、哦、也较清晰不透光由底底内面的营养成分拢完整保留百分之百纯的老树橄榄油咱当然在煮食需要用到油咱这款粗跟那油、哦、煎啊煮炒煎拢可以要买当凉拌呢有当三不五时咱撒米啦撒青菜啦、哦、做一个凉拌小菜啊好、哦、这粗跟那油一当直接倒落去尤其撒这个青菜你青菜撒好料啊撒好料一定要一束啊油呢要有淡薄啊油齁、哦、增加营养的吸收齁、哦、啊感谢朋友要煮饭咱的粗跟那油一罐580块一罐580块，啊，你那家贵箱较俗，一箱6罐，2900块，内面底拢内盒装2罐装好势。好、哦、朋友要注文欢呼秀清的电话接哪卡？好、哦，2305-6924。啊，另外咱毛葵花油啊，好、哦，这拢是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奥利塔高温专用的葵花油，这葵花油一罐260块，一罐260块，一箱内面底有8罐，1980块。哦，拢赶快两罐两罐的啊，装装好势，啊，牙龟箱拢较少。哦，即种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奥利塔高温专用的葵花油。哈、哦，朋友要注文欢呼，电话在哪卡？2305-6924。

往事难追忆哈。啊，大秀清哈，过来做一个产品公告介绍哈，母亲节这个回馈精神哈，买咱两罐珍珠面送上两罐醋跟那油啦，是今年到母亲节才有这个精神哦哈。那要做文落来卡紧手款，就要结束啊啦。哦、你看那个面啊，你洗好了，逐工抹吼，哎，逐工抹，啊，甲着个浪洗的吼，叠抹，啊，过一年四季有叠抹，你看有差呢，有差你知无吼？你看人个皮肤那遐尼啊水，吼、哦，迄种骨力啦抹，面洗好了，一年四季拢叠抹一下保养品，啊，所以咱个朋友吼，咱即款珍珠面霜你就开始抹。哦啊、有抹有感觉、哦、有抹有差啦、哦啊、没抹怪怪呵呵、哦、所以你如果每天在抹我们看得出来摸得出来感觉得出来那皮肤啊、哦、这样水嫩水嫩防止、哦、皮肤粗减少皮肤大涩减少皮肤翘皮翘皮咱这款珍珠面霜、哦、听也知道有这个珍珠粉的成分、哦啊、有这个锁水玻尿酸每天抹美白净白水哦，水有更加水，更加水啦，哈、哦，青春美丽，哈、哦，咱若讲，逐天骨力啦跌磨，看不出咱的岁数呢，看不出咱的实际年龄呢，哈、哦，咱逐天有跌保养啦，哈、哦，啊，当你然后逐天有跌磨哈，啊，珍珠面霜你就加提一罐啦，这一罐1800块，哦，即阵哈提两罐，哦，提两罐珍珠面霜，啊、哦，母亲节这个回馈赠送，送给你两罐醋跟奶油，今年到母亲节才有哦。啊，不如讲吼，也要结束啊！吼，别来卡紧手快，别做文电话赶紧卡。吼，买两罐珍珠面霜，送给你两罐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100%纯的老树橄榄油。吼，上这较实在、较实用。吼，别那个做文欢呼秀清的电话2305-6924，2305-6924。

袂当无理啦吼。首先简单过来做一个巩固吼，来咱这个酵素软喉糖啦，好，咱的朋友你看伊落地啊啦、盘啊啦吼，不能是吼，落一个喉糖加减啊甘一个，有当下咱胃呐讲一个嘴啦吼，甘一个喉糖。哦，咱那边讲这喉糖的气味啊，足赞的哦，袂讲真甜，也嘛袂讲足甜的哦，这种喏天然植物萃取的哈、哦，你感出来有内面带有一点吼枇杷啦、罗汉果、青姜、薄荷哈，这一包才100块。一包一包块，里面得30粒，拢单独包装。咱的朋友拢20包叠注文，啊，拢咧吼请朋友啦，哈，甲朋友分享啦，好，啊，个分享物件，啊，毛这个哦芝麻合枣糕啊，好，有当咱那里吼看电视无聊的时阵啊，啊，想要找只物件吃对不？啊，咧芝麻合枣糕掏一包来吃，加减嘛淡散，这种足养生的，无负担，好，看会到哦，这个合图枸杞红枣蔓越莓。啊，各位的芳葵哈，啊，内边底哈，就是有这个红肉就肉桂，所以你啊，听开的时候闻到迄个芳哈，很香，迄、那个味道很特别哈。哦，这种做养生的啦，拢真本真料，真材实料。哈，咱的芝麻合枣糕，哈，黑芝麻合枣糕，一包300块，内边底10多袋，我拢单独包装。哦，啊，个啊，咱这个元气糖啦。啊，毛水来啊，高水梨膏，水梨膏一罐400块，好、哦，这产品到达那12000块吼，啊，佮加上一包元气糖啦，包括讲咱这保健品冰箱留底保养，吼、哦，拢可以收干12000块送一包元气糖，母亲节的这个赠送，吼、哦，母亲节感恩回馈，啊、哦，嘛要结束啊啦，啊，把握这个机会，啊，另外咱的珍珠面霜啦，吼、哦，恁那边洗好了，拢底抹一俩保养品，即阵提两罐珍珠面霜。上两罐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的粗橄榄油、老树橄榄油，好、哦，感谢大家。收听的电话23056924，23056924，来听这首怀念的妈妈。

啊，香港乱情这个曲吼，咱改这个桂金花唱的吼，午夜的江边吼，咱过来听这个心情无人知道。

感谢听众朋友听咱今日吼，这两点钟青春乐园节目，首先感谢大家。啊，当咱买产品啦、母亲节感恩回馈这个赠送，吼，这两天都要做结束啊。啊，朋友若要追加，有要做文，吼，电话再继续卡，2305-6924，2305-6924。感谢大家哈！啊，当然今日都安排到这，后一个礼拜日咱这个空中再相会。秀清在这祝大家健康快乐，事事如意。咱心里边所有的妈妈、阿母，母亲节快乐！

听众朋友晚安，欢迎继续来收听做会来听歌。咱节目播出的时间是在每礼拜日的暗时啊，12点到2点。在民本一台1296千赫，民本二台855千赫，同时来播出。那是有需要服务的所在，我的服务电话230706112307061123070611随时拢会用来做利用，谢谢。先祝福大家母亲节快乐！另外，咱的母亲节的回馈活动，买两罐珍珠松，送两罐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的老树橄榄油，也够买咱的保健食品，也够熬糖、元气糖、芝麻和枣糕、加水奶糕，满2000块送一包元气糖。这项活动第5月10日，也就是拜二，要做结束。那若是有需要产品的服务，电话就要紧卡哦。23070611，23070611，23070611。53万的歌声，妈妈交代为。

0: 唐飞英唱的《故乡的妈妈》。
1: 台湾有一句俗语，讲叫做“一日剃头，三日烟斗”。这句俗语的意思就是讲，加一届头毛了后，会用个烟斗三天，帅气。因为加头毛了后，旺旺的，让人感觉真舒服，卖让别人留下真好的印象。在民国五六十年的台湾，让真多学生感觉压力真大，除了是升学率之外，也个头毛。天天有学生为了伊家己的头毛，会当个下下甲检查头毛的老师也是教官起冲突，讲到这法禁头毛的管理，伊原来是日本时代一种军事化的下下管理的方式，一直到台湾公布了后，教育部嘛是一个沿用这种规定，一直到民国七十五年，教育部才宣布废除法禁。在法禁也未解除之前，学校会无定期来检查学生的头毛，每一个学校的标准拢无相同。有的学校是要求查甫囡仔剃三分头，查甫囡仔的头毛伊的长度是耳仔的脚一公分。当然，查甫的学生拢未用个染头毛，也是电头毛。那是再次检查无过学生，会受到警告、记小过、记大过。也是退学在不定的校规处罚，为了比较比较严格的学校，也是检查的人，甚至的现场来加无合格学生的头毛，亲像女学生，伊就该加一空啊，查甫的学生为后边向头前该加一条高，目的就是要让这学生不得不吼去加头毛加高。对当时的国中、高中的学生来讲，这法禁虽然是未去造成真侪人的困扰，不过有真侪人冒老真深的印象。随着社会环境的变化，这种下下的管理方式，亲妈妈豆豆阿婆啊，一日剃头，三日烟斗。安排金门王甲李冰辉合唱的真趣味的一首歌，叫做《烟斗阿歌》。

甘肥的放不开，就说我们的珍珠霜每天来抹，看得出来哦，皮肤加真光滑，也较无细条条纹，摸起来也真油，皮肤水人拢嘛唔知影阮几岁。要出门隔离霜小抹一下，胭脂小点一下，就真赞啦！这一罐有50公克，1800块，即马买两罐，搁送一组两罐的老树橄榄油，这组橄榄油价值是1160块。老树橄榄油，阮已经介绍十几年啊，油脂真好，搁用个摕来凉拌。煎炒煮煎，还有淡淡的果香味。但是有需要产品的服务，凯莉的服务电话2307-0611 2307-0611，随时来做利用，谢谢。另外，咱那是代谢不好，排便不顺，还有困眠不好，这方面。

的困扰。诺丽酵素会用来做参考，咱的诺丽酵素完全拢是高活性的诺丽果，落去化解，无掺其他任何物质，非常的纯。讲到这诺丽果，有咱人体所必须爱的150种以上的营养素，冒真侪种的矿物质，也够维生素、多酚类以及氨基酸加营养成分，会用来帮助咱的新陈代谢，好排便较顺畅，买当调整体质。养颜美容，帮助困眠，真适合天天吃外口蔬菜水果吃不够，也够新陈代谢不好，排便不顺。另外有困眠不好这方面困扰的朋友，另外我们的品质非常的好，有经过检验合格，摕到真多证书，无农药、无重金属、无塑化剂、嘛无防腐剂，更加无掺下药。吃素食的朋友嘛，应该吃每天困起空腹来吃两粒。搭配温滚水，这一罐内底有60粒，990块。若是有需要，看你的服务电话：2307-0611，2307-0611，随时来利用。谢谢。今麦来提诺丽酵素，再搭配其他保健品，也够熬糖、芝麻和枣糕、元气糖加水奶糕，再落去做搭配，满2000块送一包元气糖。5月10日做结束。

咱大家来吃素钙，来补充有够的钙质，来维持身体健康。咱的素钙里面有添加维生素 D3， 维生素 D3 属氢阳光维生素，会用提高钙质的吸收率。那是朋友爱吃钙片的话，相信都有接受到这种观念，钙一定要有维生素 D3 来帮助，才有法度来吸收。钙有帮助维持骨骼甲

喙齿的正常发育以及健康，也有帮助肌肉和心脏的正常收缩以及神经的感应性。另外对我们的情绪和睡眠也有帮助。公司的蔬菜是软球的，很好吞，很好吸收。美国原装进口的，一罐是980元，应该吃两个月，切切一天就免20元的，就应该补充有够的钙质。那是有需要，请卡开的服务电话2307-0611 2307-0611，谢谢。吃蔬菜来看骨本，要来做阿湾保卫的保养，安尼葡萄糖胺就必须爱。葡萄糖胺来补充，让咱走路背酸路量，要苦要做，轻松有力，袂客气。咱的葡萄糖胺是美国原装进口的，是打定的，内底的成分拢是针对咱阿湾的部位，医疗级的，加强型的。无含食，无含辣，长期来食，并未造成身体负担。成分内底有盐酸盐葡萄糖胺、硫酸软骨素、离型的胶原蛋白，用来加速。还有柑橘生物类黄酮、芹菜籽的萃取物，以及碳酸钙、加维生素 D3， 这拢是针对咱阿湾部位保养的需要。这一罐是1800元，今麦我会做母亲节的活动，来提保健品。也够熬糖、芝麻和枣糕、元气糖加水奶糕，满2000元再送一包元气糖。这包元气糖是300元。咱的保健品有葡萄糖胺、蔬钙、益生菌、叶黄素、大豆卵磷脂加维生素 B 群、诺丽酵素、稀油，也够通统好纳豆，再落去做搭配，满2000元送一包价值300元的元气糖。每路最上路最，这项活动在明仔5月10日要做结束，那是有需要，开列服务电话2307-0611 2307-0611，欢迎随时做利用，谢谢。

男性心血管疾病发生的时间比女性早七年。医生就会说，台湾男性代谢症候群的比例很明显比女性更高，不过在门诊都是查某比查甫更多这种情况，男性较少主动去预防。所以医生的表示啦，希望大家会用透过日常来调整饮食，来做体重的管理，来做规律的运动，并且要定期来监测控制血糖和血压。就一项对中超过5000人，而且时间已经有34年，分析未来10年心血管的事件风险，发现35岁之前男女的心血管风险差别无偌大，但是若是过了35岁，男性有心血管疾病的比例差不多是女性的将近2倍。男性平均是在50岁到51岁之间会有心血管的疾病风险，女性差不多是在57岁、58岁，男性比女性提早7年。那是跟他看心脏会更硬化，这男性已经有2胎有心脏病，甚至比女性提早10年。除了透过药啊来控制血压跟血糖，平常时嘛爱减少来吃精制糖，减吃上过咸的食物，片面来啉甜的饮料，也够来吃甜点加加工的食品。爱优先来选择纤维较高的蔬菜，也够优质的蛋白质加原形的食物。另外嘛爱透过减重来提悬胰岛素的敏感度，控制内脏的脂肪，片面影响到血糖加血压的控制。另外就是一礼拜至少爱做150分钟中等强度的运动，参照快走、骑脚踏车，也是重量训练，并且嘛爱用心定期来量血压、检查血糖、加血脂的习惯。另外，医生嘛讲到，甲女性来做比较，男性吼常常爱等到出现竞争才会去看医生，结果错过早期介入的时间，心血管的风险是为30岁开始就大大的累积啦。所以爱较早来进行体重加血糖的管理。另外，若是经常出现食饭饱了后，安尼昏昏沉沉，体重一直增加，腰愈来愈粗，常常感觉精神也是体力无好，这情况往往是代表代谢已经出现问题啊，应该较早去做检查。

咱公司的老树橄榄油是为意大利管中管管进口的。意大利因为气候和地缘的关系，伊所出产的臭橄榄球品质真好。当然，这臭橄榄球品质好，伊臭橄榄油的品质嘛是真好，被专业的品油师评定是优质的油。咱的老树橄榄油用的是50年以上臭橄榄球，有精管的单元不饱和肌红酸。也够橄榄多酚加维生素 E， 这罐油应该用来凉拌、煎、炸、煮、煎，也够带有淡淡的果香。这罐是1000cc， 580元，六罐装一箱，2900元，内底是两罐一个的牙装，摕来上内真大方，真好看。咱这罐老树橄榄油已经介绍10几年啊，这英国的朋友拢学了，那是有需要。凯利的服务电话2307-0611 2307-0611，欢迎随时做利用，谢谢。另外公司正有欧丽塔管温专用的葵花油，也是为意大利管中管管进口的，它的发烟点来到230度，真适合煎、煎这管温的料理方式，当然拿来炒煮也适合，油质真好，那是拿来中和使用，也不会有臭油的味。咱的葵花油一罐是750cc， 260元，一箱是8罐，优惠价1980元。内底同款，嘛是两罐装一个礼盒，摕来送礼，真大方，真好看。那是有需要，服务电话来做利用，2307-0611 2307-0611，谢谢。

来做广告。即卖即种天气，纳豆一定爱来吃，来做预防，来做保养，甲家己的健康过好，较袂去增加厝内人的负担。咱的纳豆，食素食的朋友，慢慢吃。其实这纳豆吼，一般人。

我会用吃，不过若是咱平常时在吃这方面较重口味，也是做生理的关系，就要交际应酬，酒来啉，荤来补。出来的囡仔因为上班的关系，常常爱吃外口，较无闲，运动的时间较少，运动量无够。另外，若是有去做健康检查，看到报告红利真多，安尼咱平常时来吃纳豆，来做一个保养。咱的这林东的统统好纳豆，是草本的，主要成分纳豆激酶。有红卡，有红景天，也有三黄菌尸体，这都是有专利的。另外也有汉药的萃取物，参像黄芪、丹心、赤芍、木瓜、川穹、安徽，也有鲜渣，要维持身体健康，统统好上好。纳豆一罐是1500块，若是有需要，咱的服务电话随时来做利用，2307-06112307-0611，谢谢。公司的诺丽教授是高瓦性的诺丽果，直接都去萃取的，并无掺任何其他的物质，非常的纯，而且分子嘛真小，真好吸收。在品质这方面嘛，摕到真多合格的证书，无重金属，无塑化剂，无防腐剂，另外嘛无掺下油。那是有代谢，有排便，有困眠这方面的困扰。安尼每天困醒，康巴来讲两粒诺丽酵素，会用促进新陈代谢，帮助排便，帮助困眠。另外调整体质，这家熟悉的朋友嘛，用一家诺丽酵素一罐是990块。今晚我会做母亲节的活动，来提保健品，也够熬糖。芝麻和枣糕、元气糖加水奶糕，满2000块再送一包元气糖。这包元气糖是300块，每路最送路最。这项活动在明仔5月10日要做结束，那是有需要，开列服务电话2307-06112307-0611，欢迎随时做利用，谢谢。

今晚收听的节目是做回来听歌，我的服务电话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欢迎来这里用，谢谢。

前世安尼雷阵雨，咱逐工热他们的热，大家一定无想到，这热已经有5000年的历史啊！上早的热，用个一直堆堆堆堆到公元前5000年左右的古埃及。根据考古学家因得埃及的尼罗河流域，发现一种生着敢那热的物件。用墙的也是插头落去做成的，放在墓的内底。一个开始，大家是讲这是装饰品，一直发现讲这器甲器之间有卡人类的头毛，才了解原来这是古早人因来热头毛的工具。来到古罗马的时，热有分作高级款的甲平民款的。较高级的人，因使用的是雕花墙的炉啊；较普通的老百姓，就干那样用茶去做的，也是骨头落去雕的版本，实用但是无水。后来罗马人因也个流行一种用的有两种用法的炉啊，一边的气是较油，是用来掠杀物的；另外一边是用来整理他们的。到中世纪欧洲，罗马的宗教也有特殊的地位。天主教的修道士，因为使用专门特制的罗马，来代表纯洁、清气，特别是在正式的仪式，因为去用罗马来罗马神职人员的头毛。在迄个时阵，贵族的女性嘛开始把罗马当成饰品，为了法国的贵族，甚至会将金罗马插在头毛的。在东方，在新石器的时代，出土的玉器内底就已经有参像罗马的器具。到汉朝，茶器做的罗马甲墙的做的罗马，已经真普遍来使用啊，甚至出现着变这种玉器版的罗马。在东朝、宋朝的时阵，罗马也阁被提来做定情的信物。来到19世纪，人类发明着塑胶，罗马就为奢侈品。正式成为每一个人拢会用个摕到的真普通的物品，甚至出现着各种专业分工的罗啊，什么卷头毛专用的啦，排骨罗啊啦，也够卷尖罗啊，真侪种。所以讲这罗啊哈，为古早墙的工艺品进步到成为塑胶工厂大量生产的物件，为宗教仪式建立起。上班族的皮包内底，为高贵的装

另外，今麦为做母亲节的优惠活动，这项活动在明仔五月十日要做结束。每咱所有产品，除了珍珠霜之外，珍珠霜另外有优惠，也个老树橄榄油加欧丽塔管温专用的葵花油，其他的产品满2000元，再上价值300元的管气筒一包。珍珠霜是买两罐送一组老树橄榄油，这组老树橄榄油价值是1160元。咱的产品有葡萄糖胺，有树钙，有益生菌叶黄素，也有大豆卵磷脂加维生素 B 群、诺丽酵素、素丽通鱼油以及通统后纳豆。另外也有细细袜、软气藤、芝麻和枣糕，也有熬藤，另外也有水来糕，这些产品

都去做搭配，满2000块送一包元气汤，买愈多送愈多。若是有需要服务，这两天电话就要紧卡哦。凯丽的服务电话：2307-0611，2307-0611，欢迎随时来做利用，谢谢。

另外公司家毛鱼油、速力通鱼油，咱大家来吃来维持身体健康。鱼油有 Omega 3脂肪酸，特别是 EPA 加 DHA 这两种不饱和脂肪酸，对维持身体健康是有帮助的。促进新陈代谢，调节心理机能，调整体质，卖个珠宝更新。建议在饮食这方面是较重口味的，参像点点食较油、较咸、较甜的朋友，

另外常常在吃外口，饮食这方面较无平均的朋友，另外就是较有会长辈时段建议来吃鱼油。咱公司的速力通鱼油是富丰的成分，这是来自加拿大无污染的优质的鱼油，内底所含的成分 EPA 加 DHA， 这是黄金比例，黄金比例三比例，因为这是上接近天然鱼油的比例，嘛是上好吸收的比例。另外，还佫添加银杏果粉、大蒜精、葡萄籽的萃取物，再加强的配方，每天来吃，促进新陈代谢，调节心理机能。维持身体健康，咱这是胶囊的，真好吞。只盒内底有60粒，1680块，一盖摕2盒，优惠价3000块。咱是朋友需要鱼油，开你的服务电话：2307-0611，2307-0611，欢迎随时来做利用，谢谢。另外，鱼油搭配叶黄素，会用帮助叶黄素的吸收。Omega 三脂肪酸加叶黄素来做搭配，这对咱来讲是加分。公司正冒叶黄素，这是美国原装进口的，是软球啊，真好吸收，真紧就吸收啊。内底主要的成分拢有针对，参像有叶黄素、有玉米黄素，也够有锌、铜以及维生素 C、维生素 E。那是点点爱生三系的产品，参像点点爱看手机啊、看电脑，也够看电视。安尼叶黄素就必须爱。另外，咱有会朋友想要来做保养，阮的叶黄素拢欢迎来做参考。咱这一罐是680块，那是要来做普通的保养，一天吃一粒；那是要加强来保养，安尼一天吃2粒。现在为做母亲节的回馈活动，应该加其他保健品，也够熬糖、芝麻和枣糕、管气糖加水奶糕，落去做搭配，满2000块，再送一包300块的管气糖，买愈多送愈多包。阮的管气糖，真贵人拢嘛讲赞，那是有需要，开你的服务电话：2307-0611，2307-0611。2307-0611，随时来利用，谢谢。继续来听，我无许多时的日本歌曲。

四月到十月，这是台湾苦瓜主要的产季。苦瓜伊所含的维他命 C 是排在所有的瓜啊类的蔬菜水果内底第一名。在市面上，咱常常看到的都是白苦瓜、青苦瓜，也有山苦瓜。根据营养师的讲，苦瓜伊的口味是来自伊的苦瓜素。苦瓜素真侪功效，有调节血糖、压制脂肪吸收，而且个用的促进新陈代谢。如果想要来保留上侪营养，就是爱减少煮的时间，上好是用凉拌的。苦瓜伊是营养价值真高的蔬菜，伊有真侪种的氨基酸，加大量的维生素 A、B、C、E 以及叶酸，这些拢有抗氧化的能力。同时伊嘛有食铁、锌、镁、钙这些矿物质，再加上纤维，应该帮助控制血糖，调节新陈代谢，提高保护力。另外，为中医的观点来看，苦瓜伊的性较冷，会当抗发炎、降火气，而且嘛有明目解毒的作用。苦瓜伊的苦味的来源是苦瓜内底迄层白色的内膜啊。应该先改乌掉，就应该减少苦味。另外，营养师嘛讲到，这苦瓜哈，并不是愈苦愈营养。无同款品种的苦瓜，也苦度哈嘛无同款。有一种光果苦瓜，伊上会苦。再来就是白色的苦瓜，排在第三是青色的苦瓜，那是苦味上重的，都是山苦瓜。苦瓜也热量真低，水分真高。纤维嘛真丰富，一个无脂肪，嘛无蛋白质，用个摕来炒、煮汤、凉拌，

0: 小宝的酒。
1: 今晚为做母亲节的优惠活动，来摕珍珠霜送上的好啊！摕两罐珍珠霜送两罐一组的老树橄榄油，这组橄榄油哈，价大是1160元，等于两罐珍珠霜五年七折的价效，七折哦。算盘计算机按哪叠拢真会好，老树橄榄油因贵朋友拢就学落的好油，好的产品来送好油。公司介绍的这林东的珍珠霜就是真好的产品，那是皮肤较干又个暗沉，安尼就比较会有细条裂纹，摸起来嘛较粗。想要来做皮肤的保养，和咱的皮肤好，不妨来选择咱的珍珠霜。阮的珍珠霜成分真好。而且分子嘛真油，真好吸收，嘛真紧就吸收。大刚洗面了后来抹，各小花该按摩一下，袂油油，感觉嘛真清爽，抚平细纹，让咱皮肤更骨亮白。珍珠霜伊主要的成分有珍珠粉、有玻尿酸、毛芦荟萃取物，也有维生素 C 加。水解胶原，这一罐有50公克，1800元。那是要来做皮肤的保养，这联动的珍珠面霜，开立的服务电话2307-0611，2307-0611，欢迎随时做利用，谢谢。另外，咱的奥腾也够元气腾加芝麻合枣膏，这拢是单独的包装。金维新正出门嘛，真方便。酵素软喉糖150粒，100元，随时摕出来感心丁止咳，买应该食着诺丽果营养，这碗气糖会用食补，买应该食卡，大刚来感精神好，气色好，阁袂甜。这一包是300元，内底拢是中药。咱的碗气糖所用的是黄芪内底白芪，也个冬心，也个白芽糖，加枸杞、红枣、加绿竹、芝麻和枣糕。咱用的拢是真材实料，食会着，看会着。有乌毛啊，有核桃，也个蔓越莓、红枣、玫瑰果、马蹄、枸杞，另外有掺一丝啊红露酒，真香，阁袂甜，和你一片接一片，爱小控制。这一包是三

块，内底有13片。另外嘛有水来糕，除了有水来之外，还有一定比例中药，长时间落去控。这一罐有200公克，400块。现在来提熬糖、提罐气糖，还有芝麻和枣糕加水来糕，满2000块，再上一包罐气糖。买个搭配咱的保健品，同款满2000块送一包元气糖。服务电话2307-0611，2307-0611，随时来利用，谢谢。

公司正冒益生菌，一天吃一包来增加消化道里面好菌，帮助消化，帮助维持消化道的机能，另外也能改变细菌长的心态，让我们的排便顺畅，调整体质。我们的益生菌里面有200亿的活菌，也是好菌，另外还有用来加素蔬菜水果落去萃取的加素，还有维生素 C， 这是粉的，一盒里面有30小包，一盒是880元，三盒2500元。若是有需要，开你的服务电话来做利用，2307061，2307061，谢谢。另外公司加码维生素 B 群，超级维生素 B 群复方定，复方的长效型的，一天吃一点，维持整天好精神好气色。我们的成分除了八种基本的维生素之外，还有八种对我们人体真有帮助的矿物质。我们的身体会随着年龄、身体所需要跟饮食习惯的不同，但所需要补充营养素也不同，其中维生素 B 群是不应该缺少的，因为它会用将我们每天所吃的营养素，包括蛋白质、糖类和油脂，这三大营养素的代谢，更加应该帮助维持我们的神经、肌肉、皮肤来发挥正常的功能。基本上理想的饮食，我们就应该补充到维生素 B 群。不过若是吃素食的朋友，无法度为动物食的成分里面得到部分的营养，安尼咱这款维生素 B 群就应该提供真侪种的营养。另外，经常吃外口饮食无正常的朋友，也有工作压力大，必须爱增强体力。常常加班应酬的朋友，分的薄就来啉。三班坐轮暗班的朋友，出来中辈时段喙齿无好，无法度来吸收各种的营养。建议来吃维生素 B 群来做冰箱时的营养补充。咱的维生素 B 群是美国原装进口的，一罐是480元。现在公司有的做优惠，咱所介绍的保健品奥腾、元气腾、芝麻合枣高价水来阿哥，这些都去做搭配，满2000元送一包价值300元的元气腾。咱的元气腾成分都是中药，应该吃卡，个应该吃补，个袂甜。每路最上路最，那是有需要，开列服务电话：2307061，2307061，欢迎随时做利用，谢谢。

世间，世间的女人，敢有人像像阮这款？为什么？为什么爱一个人，就爱将一生拢花落去嘞？今夜的路，今夜的我，是要行对倒位去嘞？

吴俊宏甲张荣荣合唱的《月夜之恋》。感谢朋友今天的收听，下礼拜同一个时间，咱再个做伙来听歌。节目结束，不过好不是无结束哦。2307-0611，2307-0611，欢迎随时来做利用。祝朋友身体健康、平安、快乐，拜拜。

0: 这是名本二台85千赫，请继续收听中华文化。
1: 中华文化。

古诗欣赏的听众朋友您好，非常欢迎您再度的准时收听古诗欣赏的节目。今天在节目当中要为朋友们介绍陈桃他的作品。陈桃这位作者虽然在唐朝诗人当中并不算是一位名气很大的诗人，但是他目前所流传下来的几首诗也是相当的脍炙人口。陈桃他的字是松柏，鄱阳建浦人，生卒年月都已经不知道了，只知道他大概是在唐武宗的会昌初前后在世，最擅长于写诗，而他诗的特色就是平淡。陈桃他每次参加科举考试都没有考中，后来他干脆就隐居了，自称为三教不一。在大中年间的时候，因为避难而逃入洪州的西山，在咸丰年间严训节度江西，曾经就到山里头去拜访陈桃，每次和他一谈往往就是一整天。后来也曾经派遣一个女士莲花要去侍奉陈桃，但是陈桃却笑而不答。后来有人相传陈桃就在他隐居的山中在白日升天而去，当然这只是后人的传说，不过也因此我们可以晓得陈桃他留给后人的印象就是那么样的平淡，那么样的飘飘似神仙。这就是今天要为朋友们所介绍的唐朝作者陈桃。欣赏一段音乐之后，再和朋友们共同来欣赏陈桃他的作品。

誓扫匈奴不顾身，五千雕锦丧胡尘。可怜无定河边骨，犹是春归梦里人。誓扫匈奴不顾身，五千雕锦丧胡尘。可怜无定河边骨，犹是春归梦里人。发誓要彻底的扫尽匈奴，奋不顾身。激战全部都丧生了，可怜在无定河边战死的累累白骨，还是春归少妇们梦中所活着的人呀。这首《陇西行》七言绝句正是陈陶他的作品。从这首作品里，我们可以体会得到陈陶他是一个内心非常多情之人。这首题目《陇西行》主要的内容是写边塞战争。陇西大概就在现在甘肃省宁夏陇山以西的地方。陈陶他用《陇西行》这个题目一共写了有四首诗，今天我们所介绍的这是其中的第二首。在这首诗里充分地反映出了唐代长期边塞战争带给人们痛苦和灾难。誓扫匈奴不顾身，五千雕锦丧胡尘。在这首诗的前两句以精炼概括的语言叙述了一个慷慨悲壮的激战场面。唐朝的军事誓死杀敌，所以每一个人都奋不顾身。但是结果这五千个将士全部都丧身胡尘。誓扫匈奴不顾身，誓扫和不顾这两个词充分地表现出了唐朝军队将士忠勇敢战的气概和为国牺牲的精神。所谓的雕锦，原本是因为汉代的羽林军穿着锦衣貂裘，所以在这里拿五千雕锦丧胡尘，用雕锦来比喻战士的战袍。这五千精良的部队虽然是如此的精壮，但是战争本身毕竟是无情的，所以战死的人也达到五千之众，足见得战斗的激烈和伤亡的惨重。虽然说为国报效、为国牺牲是一件非常值得令人敬仰的事情，但是人和人之间的战争，人类的战争原本就是一件惨烈而不值得提倡的事啊。誓扫匈奴不顾身，五千雕锦丧胡尘。可怜无定河边骨，犹是春归梦里人。

誓扫匈奴不顾身，五千雕锦丧胡尘。可怜无定河边骨，犹是春归梦里人。发誓要完全的扫灭匈奴，所有的将士都奋不顾身。五千将士和胡人一场激烈的战斗之后，全部都丧生了。可怜这些在无定河边战死的累累白骨，仍然是春归少妇们梦中的活着的良人呢。誓扫匈奴不顾身，五千雕锦丧胡尘。可怜无定河边骨，犹是春归梦里人。这首诗的前两句以盖瓜的语言描述了一个慷慨悲壮的激烈战斗场面，接着在这首诗的后半段笔锋一转，逼出了真正的意义，说是可怜无定河边骨，犹是春归梦里人。虽然陈桃他并没有直接的写战争带来的悲惨景象，也没有渲染家人的悲伤情绪，然而他却匠心独运，把河边骨和春归梦联系起来，

仍然在闺中等待着丈夫回来的妻子，并不知道征人已经战死，仍然在梦中时时都会梦见自己的先生。然而他的先生却已经在无定河边战死，化为白骨了。可怜

梦里人。这两句使整首诗产生了震撼心灵的悲剧力量。知道亲人死去，固然会引起悲伤，但是能够确知亲人的下落生死，毕竟也是一种安慰。然而在这里，由于战争，常年音讯渺茫，思念的亲人早就已经变成无定河边的枯骨了，但是妻子却仍然在梦境当中盼望他早日归来团聚。灾难和不幸降临到身上，不但毫不察觉，反而满怀着热切美好的希望，这才是真正的悲剧啊。誓扫匈奴不顾身，五千雕锦丧胡尘。可怜无定河边骨，犹是春归梦里人。

定河边骨，犹是春闺梦里人。这首诗高潮的跌宕处就在第三四句，可怜无定河边骨，是紧紧地承接着前面的句子，五千雕锦丧胡尘。这五千个英勇的将士为国牺牲了，但是他们的尸体在战乱当中不可能被安葬或者是送回故乡，就如此在无定河边孤零零地化为白骨。犹是春闺梦里人，则是荡开一笔，另外开辟了一个新的诗境。无定河边骨和春闺梦里人，一边是现实的状况，一边是在梦境当中，一边是悲哀凄凉的枯骨，而另一边则是年轻英俊的战士，虚实相对，荣枯相异，造成了强烈的艺术效果。一个可怜，一个犹是，包含着多么深沉的感慨。也从这里我们可以感受得到诗人对于战死者以及他的家人所寄予的无限同情。刚才我们曾经提到了陈桃，虽然说他的诗主要的特色是平淡无奇，而他也因为本身屡次的参加科举考试没有考中之后就隐居，而不愿意再出仕。然而尽管表面上看来是如此平淡的一个人，但是我们却可以从他的诗里面体会出他内心深刻那颗热情。由于有这份悲天悯人的热情，所以他也才写得出这首诗来。所谓文人多情，所谓的文如其人，当我们欣赏这些古典诗词的同时，不也正可以更深刻地去了解每一个写作者他内心的性格吗？誓扫匈奴不顾身，五千雕锦丧胡尘。可怜无定河边骨，犹是春闺梦里人。发誓要彻底的消灭匈奴，所有的战士都奋不顾身，五千将士和胡人在一场激烈的战斗之后全部都丧生了。可怜无定河边战死的累累白骨，仍然是他们在春闺当中的妻子梦中活着的人呀。誓扫匈奴不顾身，五千雕锦丧胡尘。可怜无定河边骨，犹是春闺梦里人。

扫匈奴不顾身，五千雕锦丧胡尘。可怜无

各位古诗欣赏的朋友，今天唐朝作家陈桃他的这首七言绝句《陇西行》就为您介绍到这里，希望您会喜欢，祝福您身体健康，精神愉快，我们下次同一时间空中再会。

的节目由明伦广播社制作提供，并且按时收听，批评指教。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早起为咱安排的节目单元是《论语讲座》，咱伫遮要来向听众朋友介绍的单元是《子罕篇》第23章。咱原来先来将本文念一遍：子曰：“法己之言。”灵无长乎？盖之为贵。顺义之言，灵无越乎？亦之为贵。一理不一，讲理不改，我未以之何也已矣。这章书内面主要的宗旨，用公是孔子讲来劝解着咱人，要做一个人，会当来接纳着别人所讲的话，而且依着这个话去改正。那要爱听人别人的话，爱搁进一步对别人的话内面来。探讨到真正的受用，法己之言，这是之正直的话。这种的话，咱一般的人大多数拢不容易听到。准做听到，咱嘛听不入耳呀。所讲的都是世俗的话啊，安怎讲呢？讲忠言逆耳呀。我主是正直的忠言，让咱听起来呢，我主听不入。但是这种的话，往往呢讲起来，拢真正红声搁激烈，而且有大义治病的迄个气派，让人一听起来呢，就有一种无法度好反抗。但是呢。确实，阁会予人不得不来顺从呢。所以讲，灵无长乎，迄一种诶，无法度好反。

的那个气势，而且还会让人不得不接受，敢说只有顺从，只有认为说有道理，你就来顺从，那这样敢说就会用你呢？不是，这样是还不够啊，咱必须爱搁再进一步，得到要求，戒之为贵啊！这个戒之为贵，就是讲听到别人的劝戒，咱爱会当自己对着来改正改过。那安呢？为难能可贵啊！这是真正可贵的所在。另外，要有一种的话啊，嘟嘟啊，好甲法语之言相对换啊。迄句话是虾米呢？就是顺意之言啊。顺意之言就是听起来会真顺耳、真柔和、真好听，互人听了后呢，非常会感动啊。啊，这种的话，一般的人听起来呢，大家人人都欢喜来听。但是事实，这些话呢，确实有影啦，好听啦。所以讲，宁无越乎，听了敢未欢喜呢？哦，听到这种的话啊，会当对心内无欢喜，敢有这种的人呢？但是只有欢喜，安尼敢讲到会用力啊，是无咧？敢那欢喜并唔是唔好啊，要紧的是伫益之为贵啊，益也就是讲详细来解考虑一番啊，详细来个思维一番啊，因为咱听到话欢喜好听会欢喜。感觉到未歹，这个话呢，咱爱搁再用过咱的心，详详细细来解分别，来解思维，安尼呢，分别思维，即讲做难能可贵啊。咱爱知影哦，一般听到真好听的话啊，不一定是会听你，你知无？亲像讲过去、有一个高人啊，姓公叔，名楚，公叔楚，伊是战国时阵魏国的人。迄个时阵，公叔楚参加韩、魏两国联军，伫国的北边来决战。这场的战争掠了真多赵国的这个兵士啊，其中赵将乐卓也被擒拿过来。当然，魏王是魏惠王啊，伊就真正欢喜，特别出声话来欢迎公叔楚凯旋战胜。并且赐予良田百万亩，来做着伊以后的俸禄。不过公叔楚呢，伊一再来提出感谢，讲会当得到兵书，集中精神无来散乱啊，而且勇猛精进来作战。遇到危险，因无倒退，搁再冲起嚟，这完全是傲气，伊所留落来的这个兵书教训，也是这个兵书受过傲气的训练，这跟我指挥的人啊无关系啊。国公一旦事先分别正。地的地形危险的伫倒位，要紧的伫倒位。

加强重要地区的防御设施，使三军将士未惊吓、未吓，清清楚楚。这拢是巴陵将军参加蔡相两位将军的令来啊，因所规定落来，有功者赏，有错者罚的这个标准啊。一旦输掉民军，确确实实未嫌疑，这是大王的兵法的发展，英明的发展。那一旦来判断掉，会用你攻击敌人的良机，兵对战果，激烈士兵，唔敢有一丝毫怠慢。这才是我工作处的能力所做的到的。今天大王只为着我结果的正手无害待，这样来给我相处，我要会用接受。如果若认为我有建立大的功劳，那我这样，我有什么大的贡献，我有什么能耐呢？魏惠王听了说，嘿，说得好，说得好啊。因为这番的言语呢，这啊，就是法语之言啊。所以惠王听了后，马上就派人来找找到吴起的后代，来相属于良田200,000亩。过来找到巴陵参加楚相两位的后代，各得良田100,000亩。魏惠王又说，讲讲讲说错，你敢讲不是一个真宽厚的中介呢？是啊，你已经替官人战胜了赵国，也配了赵国的强敌，又过无来未记哩赵家的高人的后代，也无埋没着有才华的人的功劳。讲说错哩，敢讲袂用哩，佮佮你加笑呢？也因为安尼啊，佮加封讲说错2,400,000亩，使讲说错的皇帝达到140,000亩。所以老子啊，对这层的事情就讲啊，讲圣人无啥物花劣迹啦。那讲有劣迹，会用讲完全是咧帮助别人，但是因为伊来帮助别人，却是使咱自己更加好呀，更加富足啊，完全。来送给别人，自己得到更加充足。这功绩错啊，用功是当之无愧啊。咱那是一个学到佛法的人，更加会当知影到佛祖所甲咱讲的布施啊。布施就是施舍，咱家己有。唔过，咱会当将别人无咱有诶来施舍伊，来找出其中淡薄仔理由，使因有理由来得到施舍。亲像即种诶布施呢，即在佛祖诶口中啊，思想都安尼讲，讲你若布施提出一出来，你会当得到10,000诶回收啊！你甲看。古早以来，圣人所讲的道理拢相通，事情拢可以通达的。咱今仔日来看到孔子讲伊所讲的这句话啊，法语之言，令无将乎？咱敢对这些好话、好事、好道理，咱敢袂当？去改造呢？

咱敢会使你无去改造呢？改之为贵啊，咱都爱经过一番详细的这个思维呀、啊，啊，有唔对，有未晓，咱赶紧来学，赶紧来改唔对，这才正正是最第一可贵的啊！顺义之言，两无外乎。对这个好听的话，咱敢讲听了干那欢喜就好啊呢？唔是讲一字为贵啊，咱都爱慎重详细来解考虑一番啊。感觉到未歹，感觉到对的，嘿，这都是好的话啊。如果咱那是用心细心来解分辨啊，这啊。这些好听的话来底呢，确实有淡薄啊，和咱干那好听尔，实实在在对咱也无啥物受用啊。连会安尼来改回避、改思考，这啊，这真正是爱明白着好听话的内面呢，不一定拢总会听你哦。那是有未听你呢？咱就赶紧呐，将这些未听你的话呢，该藏在一边呀、啊，该正耳听，倒耳可以过去呀、啊。亲像伫过去，咱拄啊好伫咧推翻万千的革命的当中，革命是真辛苦，革命拄啊成就下，有真济参加革命的军阀。这些军阀呢，因是靠着因的兵队的势力，一世界呢来做着非法、无正义的事情啊。因拢有一个歹的习惯，就是在因家己发迹的故乡的所在，来吞掉别人的土地啊。因为土地呢，大家都爱。只要土地甲这个军阀有相爱、有比邻呢，因都想尽办法想要得到，因就靠着伊参加革命，伫一世界安尼有诶用不法的手段来甲伊得到一只诶钱财啊，来甲伊强买着伊诶厝边诶土地。但是厝边的土地的人，伊那是有爱用着，还是伊都无咧欠钱，往往呢，因就唔肯来卖人啊。啊，唔肯卖人，一个爱卖，一个唔卖啊，这往往拢是真正予人烦恼的代志。当然，这个要讲卖地，这个军阀，因就会安尼讲啦，讲爱恁这个人呢。真正去有处理，我出钱要甲你买地，你唔买我，吼、哦，像这款的无正义的话啊，讲出来咧，这是唔是法义之言哦？这是无修法的人讲的话啊。但是咧，就有人会顺着这个有钱有势的人的话来讲啊，顺着因的心意来讲话啊。这些人因对安怎讲呢？因就讲对啊对啊，这些人实在足可爱。那是将这些人啊，拢改掠来枪毙，碎啊碎的拢个斩头。那、啊、像这种的人哦、啊，减一个啊，都好一个呀、啊。啊，减一个社会就好一个呀、啊。这就是顺义之言呐、啊。这军阀的人听到这款的顺心诚意的话人呢，那万一糊涂来接受，来听到这些话安尼做，那安尼啊，都将人的性命当作比高下较不如咯。随随便便家己有钱有武器啊，就将这些唔卖土地的人一个一个呢枪毙。斩头，你敢？

因那安尼做，伫迄个时阵，因为国家都拄啊好革命的时阵呢，会用讲人国法也未定落来啊，当然是无人会当去管呢。因这种的行为，虽然是伤天害理啦，但是呢，无人管教也着，无国法何来敢管？所以听到好听的话，咱那是无该考虑这个啊，往往对做着伤天害理的代志。啊，伤天害理的代志，并不是做落的，得到土地。安尼就无代志啊了，啊，人讲公道自在人心啊，天理是大家的啊。你讲即马无法律何来解制裁？但是咧，敢讲伊会家家顺顺会当得到安心呢？敢讲伊的本人会当得到安心呢？我想啊，未必然咯。不但内心未当安心呢，而且也惊惊顺顺啊，也难得保留着这番的产业啊，也难得保固着这块土地啊，因为做着伤天害理啊，天地难容啊，人人拢是想要得利诸己啊。大家都想要改个后代啊，改做掉啊！这冥冥之中啊，就是一种因果的循环啊！你甲看，亲像这种的人，上天害理，做事在先，唔对，然后无有国法好来制裁，确实呢，因为惊惊顺顺呢，也未当得到孤等的享福啊！这就是亲像释氏贤文内底所讲的，讲所得到的这些好好的代志，这些好处呢，那无照道理得到呢，讲无法度好继承真久，享受真久啊。孔子讲这段的本文内底啊，所给咱指示的也无非是讲好的话。有正派的话，当然咱听了，咱未当无该照安尼做。因为要照安尼做，咱就是有唔对的爱改过，这是改之为贵啊。顺义之言，良无恶好，即系会当顺心称义，即系话啊，互咱听到真欢喜。你敢会当无欢喜呢？要欢喜可以，业之为贵，咱爱详细一番来解思维啊，安尼才是难能可贵啊！你敢那业之业之不业，将利不改啊！如果你敢那欢喜，也无要详细去解思维，都要做啊，只要欢喜，安尼落去才做。将之理不改，这个话都正的，对的，咱有错误的，咱要改做呢，都爱改过为贵啊！一切的圣人，因嘛是有错误的时阵啊。俗语就讲：先人打鼓有时错啊，咱那是知错不改啊，将理不改啊，你干哪？会当听呢，未当改呢？孔子讲伊安怎讲？伊讲我比你之好也易矣。讲我对这种的人哦，嘛唔知要用什么款的搁较好的办法来使因欢喜，会改过，来使因听会当安尼做。我嘛唔知要有啥物好嘅办法，何来使因接受着教化？我嘛对着孔子讲这番嘅苦心，咱听了后，心内当然也无可奈何啊。但是咱那是有来修学佛法，

有来学佛的人呢，佛祖所讲的呢，就唔限定安尼咯。佛祖伊甲咱讲了因果的道理了后呢，就予咱知影着道理以外，搁再甲咱讲着咱以后会结啥物果，迄、那个果呢，会使咱去吃苦，使咱受灾殃啊。这就是佛祖除了干那用过法语之言以外，予咱来解果以外呢，伊啊，一个有一款呢，使咱知影结果困苦灾难迄、那个说法，迄、那个事实。除了讲顺意之言以外呢，佛祖呢，伊啊。也个会教人讲爱来思维选择，有经过思维选择了后呢，你再来做，再来欢喜，再来做，这呢就是圣人甲圣人中间呐、啊、有淡薄啊小小无同的所在，也因为这个无同啊，使咱学习的人呢，会当为圣人中来选出。因较特别、较优越的书理方法来，互咱来学，互咱来做。莫怪佛祖呢，伊真强调法，而且爱正法，得到了正法以外，咱爱义法，爱照迄个方法来做。这个才是真正是法语之言呐、啊。佛祖讲离开法，就无法度好正别人，嘛无法度好求正自己。要正人正己，必须爱依法依正法，而且义法，这是真正咱要求学的所在。咱再去呢，就将这一段的论语讲座来介绍到这。后次讲这个时段，敬请各位当来准时收听。咱的节目单元，直接要来祝福听友，法喜充满，事事如意，再会。

现在收听的是迷漫一台月之六千赫二台八五千赫，现在是凌晨三点，现在收听的节目是音乐盒，我是 Eric。 那么今天的音乐盒还是跟之前一样，想要先跟大家来分享一下我们在林本电台在 APP 上面有一个新的推出的 APP， 在 Google 平台上面可以做下载，也欢迎大家下载使用。那么先前有在使用之前版本的 APP 也可以卸载了，然后现在是无法使用的，那也推荐大家可以下载我们的 APP 来做使用。那么之后在 iOS 系统也可以期待一下，可能之后会做一些开发，就是之后会再跟大家说明。你们现在听到的这首歌曲是 Lin I Trash 的 Organ， 非常适合在这个深夜。

觉其实大家放了一个很长的年假之后就开始持续的上班了，那么大部分的人都会得到上班的忧郁期，可能就是所谓俗称的二月病，就是直到二月底二二八连假才会稍微有些好转。那么其实 Eric 在这一周开始上班之后真的非常非常严重的焦虑，可能是因为待的公司那一栋大楼有人确诊，所以我们就是公司集团实施 work from home， 在家里工作。那其实在家里工作就会有很长联络不到人，或者是来回的效率很差的一个状况。那也常就是这一周也常会有那种可能非常临时或紧急的事情，可能今天或明天就要执行拍摄了，但现在才开始在找一些相关的一些道具跟材料，就是让 Eric 非常的焦虑。那么也有很多可能已经近在咫尺或已经即将要上线的东西到现在可能还没有确定，这都让 Eric 非常感到焦虑，也就是可能在对一些上级上司在表达自己的情绪或者是解决的一些方式的时候非常带有情绪性的言语，可能没有调试好对上司的那些讲话应该要有的态度或者是礼貌。也有在其中一直在说自己想离职的这份心情。以上是 Eric 近期这一周的比较焦虑的心情，跟不知道什么时候该结束这份工作的一些思考，想跟大家说说。那么另外一件想要说的事情呢，

像少了一个什么事情，或者是觉得空洞空虚的那一种心情。那么这就会说到 Eric 非常喜欢的一位歌手是法兰，那他喜欢的一首歌曲叫做是不是还少了什么。那么这首歌其实是在讲，其实很多事情都觉得觉得自己生活的品质还不错，或者是工作达到了一定高度，或者是跟家人朋友之间觉得都相处得很融洽自在，物质上或生活的品质上都可以满足自己的需求，可能想可以买自己想要买的东西，假日也可以跟朋友出去逛逛街聊聊天，得到一些抒发工作上的压力等等，但就是会在某些时候觉得很像少了什么东西，一种不被拘束的那种不自由感，听起来可能有一点点绕口，或者听起来有点哲学的感觉，但那是他想传达的一种，其实你不想被拘束，你觉得很自由但又过分自由的那种感觉，可能自己选择自己要看的电影，自己决定今天的晚餐等等，好像过分自由不被拘束的感觉，反而觉得自己被局限不被拘束了。那是 Eric 非常喜欢的歌手法兰所传达的一种氛围， Eric 好像也能够理解，推荐大家去听是不是还少了什么。那么这首歌曲是由法兰所写，光良所演唱的歌曲，有时候会觉得空洞，很像觉得什么都不错但少了一个什么，可能少了可以传达自己情感的另外一个人吧。那么同样的， Eric 也在节目上面不多说，也谢谢

点说明，希望节目可以多放一些歌曲，而且是比较可以帮助睡眠的歌曲。那我们这首歌是 Lifelong Song， 同样来自 Mainline Trash 近期发表的歌曲。我们下周同一时间，礼拜天到礼拜一的凌晨3点到5点，继续收听我们每晚一台有九个千赫，二台八五千赫音乐盒，由 Eric 所主持的节目。那我们就先来听听这首 Lifelong Song， 来自 Midnight Trash。

0: 啊，朋友啊，拢来甲伊庆祝，正拄啊好，有一个长工走转来报啊，讲面头前的大客吼，有人跳水要自杀，甲伊救起了后吼，迄个人是放声大哭啦。趁人无注意的时阵吼，迄个人又搁跳水啦，伊跳水跳两遍，拢总死无去。原来迄个人是替人收效，身躯所在五十两文去胖健健果，伊无哈多通高效，伊一生安怎行嘛，行未完啦，伊煞想未开啦，所以讲伊才要跳水自杀。各位朋友，这个故事发展又如何呢？无稍等下吼，曾建文再阁继续讲予恁听。拄则我讲红元月，伊伫厝里伫咧甲囡仔做满月时阵，伊听到长工伫咧讲开阿边吼有人胖见五十两文要跳水自杀。红元月伊听到阿尼娘娘即时叫人摕五十两文去援助到迄个要跳水自杀的人。红元月伊又阁做一件大善事咯啦。所有的亲戚朋友啊，拢总真欢乐伊，拢讲红元月啊是真真正正的大善人。在戏院中，红元月伊双手抱着伊迄个后生，要出来互亲戚朋友看。现在啊，讲红元月，伊要行过河顶的时阵，伊的脚煞去夹着这个河顶，伊煞跋一倒，囡仔煞跋落去涂骹，煞当场这个囡仔煞跋死去啊！红夫人伊听到讲，拄拄满月后生来跋死去，是哭甲死去活来。红元月伊本人原来非常的伤心过，这到底是善报或者是恶报呢？一寡亲戚朋友拢讲啊，这无天理啦，这天公吼无目睭啦。各位，敢真正无天理？敢真正天公无目睭呢？红元月一生善事是做遮多，伊好不容易啊，才生一个后生啊，就来甲跋死去，伊足足七暝七日拢当困袂去啊。伫咧第八天的时阵，伊好不容易才困去，但是伊困去当中眠梦咯。伊忘记一个白头毛、白翠手，以及位土地公伯啊，伫咧甲讲。
1: 红元月，你唔免伤心，你的命中注定只有一个后生娘娘，因为你做了天大的大善事，天庭才将你的囝调转去，唔免偌久，天庭会阁赐一个较好的囝来予你。
0: 这是经过偌久了后，红夫人又阁有心啦。经过十月怀胎，红夫人又阁生一个后生啦。四条八字一个骨甲摆落去啊，好是有够好的，上起码是正数计哦。有时红元月伊是真欢喜，就甲伊的后生号一个名，叫做素人。素人的意思就是伫咧讲伊的后生将来做官，这是理所当然的。时间伫咧过是真紧，各位，春去秋来，一过阁经过三年咯。素人这个囡仔也已经三岁咯，囡仔是生做真古锥、真可爱，阁真壮哉啊！伫苏联啊，三岁迄一年的寒天，天气是特别寒、特别寒冷，北方呼呼，有时天空啊有飘未完的霜雪，啊到处拢结冰啊。就在这个时阵，有一个真少年的少妇，双手抱着一个原来差不多三岁囡仔，两个母仔囝是怏怏要寒死啊，正拄啊好，因来昏倒伫咧红元月的厝前个。红元月啊，伊赶紧叫人扛入去厝内面啊急救得着。好不容易啊，才将两条的性命赶紧甲救倒转来。红元月甲因安排大的、食的、穿的。迄、那个少妇还阁真年轻，是生做真水，生做天主角色，有够水的。过年到啊，红元月照常甲迄个少妇的囡仔做新衫，阁买新鞋互伊穿，阁再摕三十两文互迄个少妇过年。伫初六的迄一暝啊。迄、那个少妇伊来跪坑咧红元月面头前，迄、那个少妇讲：“
2: 红元月啦，真感谢你救阮母仔囝的性命啦！明仔载阮就要离开啊，可能今生今世我无哈多通见到元月你一面啦，我嘛无哈多通报答到元月你的恩情啊！小女子再三的考虑，小女子愿意阴暗背叛元月，和我做一个啊小小的报答，好不？”
0: 有时红元月一听到安尼，一面红歹势啊，好一个红元月啊，一见色个不美哦，伊是行真身都对。红元月讲，哎，姑娘啊，天下间吼，除了讲我的某以外，那是比我较侪岁，就是我的阿姊；那是比我较少岁啊，就是我的小妹。只要姑娘你明仔载离开去，一路会当平平安安呐、啊，将来会当有一个家庭团圆，安尼我就心安咯。有时迄个少妇伫涂骹拜了四拜，过天光啊，迄、那个少妇就安尼离开红家咯。红元月又阁做一件天大的大善事咯。现在讲伫迄个少妇离开的第三天啊， 安源月后生树人啊，却得着肺炎。

0: 来死去啊！红元龟两个红阿婆是有够伤心的啦，打击对因来讲是真大。各位听众朋友，这到底是善报或者是恶报呢？我稍等下，再继续讲刷落去哈。我拄则讲红元龟，伊又搁做一件大善事，但是红元龟嫁这位素人呐，伊却搁滴着气焰来死去啊！这摆打击啊，对着红元龟甲红夫人吼是有够大个，因一直伫咧做善事，为何天会这样刻薄来折磨着因呢？第一个后生满月了后，就来跋死去；第二个后生三岁娘娘也来夭折，这天理何在啊？有啥物人愿意搁要做善事呢？红夫人伊是靠甲肝肠寸断，有一暝啊，虎山迄个老土地公伯啊，又搁来甲红元龟托梦咯。土地公伯啊讲：
1: 红元龟啊，你所做的善事，拢是天大的大善事。天庭决议的结果，认为你命中只有一个后生而已。虽然啊，这个后生还佫无讲真好，所以讲天庭啊，佫再佮调转去啊，唔免外久，天庭会佫赐一个后生予恁。
0: 不是红元龟，一直梦中是一直发，伊发讲：
2: 你免骗我，你免骗我。
0: 红元龟一醒起来，原来是一个面梦。但是经过无外久啊，吼，伊的夫人又佫有心咯。这摆伊的夫人啊，足足怀胎十二个月，加艰苦了两个月。伫囡仔出世的迄一天，正正是正月十二啊。红夫人伊是费尽九牛二虎之力，才将平安将囡仔生出来。两个阿婆是有够欢喜的啦。但是红元龟甲红夫人，一个看到囝了后，心肝是非常的郁闷啊。囝，哪会生做这么歹啊？一个嘴比比狗搁较尖，是生做怪模搁再怪样，四条八字甲摕来摆看卖，无一项是真假的啦。啊，这血搁这么旺，这个囡仔将来一定是真歹性地。红元龟啊，伊无可奈何咯，就将囝的名改号名，叫做文修。文修的意思就是讲，希望伊的囝将来一旦大汉了后，爱加学一寡修养。但是各位，人伫咧讲，人伫咧做，天伫咧看。文秀这个囡仔，伊的八字命外表看起来是无像假，但是事实上是暗藏玄机哦。伊的外表甲看起来吼是怪模怪样，嘴是遐尼尖，但是文秀这个囡仔若哭起来吼是遐尼大声，都好像就是一个单立工同款就对啦。文秀三岁时阵，伊的记忆阁特别好，不但讲真爱读书啊，伊嘛真爱练武，一家都会晓个。在咧轮休十八岁时阵啊，伊就考中文进士甲武状元。上届奇怪代志就是讲轮休，伊力大无穷，伊手拿一支的金刚腿。后来伊领兵南征北战，是所向无敌。伊对三边的统治，一直做到这个武尚书，就好参像即马一个国王啊，国防部长甲参谋总长同款。红甲伊光宗耀祖啊！红元龟甲咱生这个囝娘娘都好命命，红元龟伊享年八十八岁，无比神将哥。伊个囝即位红轮修，伫清朝的时阵是真出名，是一位大武将哥。伊原来食到九十九岁安尼。伫红轮修死去的迄一天，有人看伊身骑白马飞上空中啊，然后啊是雷公神呐、啊，风雨搁在交加。伊个嘴啊是生作尖尖，手搁举一支个金刚腿，所以讲有人讲伊是雷神来转世个。因为红元龟伊一生行尽善，天庭才派雷神转世来互伊做囝。各位听众朋友啊，这个行善甲行恶的报应啊，是有够奇怪个，令人是不可思议。有的是现世报，也有的是后世报啊哩。有的是两世一世修，有的是三世再一世修。参像讲故事中这位红元龟，伊起头要行善，伊行真善，好参像是无好报共一般。伊边啊做一件大善事，就来死一个囝，好参像是做好心，真正无好报共款，嘛好参像是无天理的存在共款。事实上，各位天地间吼是暗藏玄机，天理啊、地理啊是非常的奥妙个，唔是一般的凡夫俗子所看得出、了会到、想会到的。我伫只希望大家，我那都爱多多行善，有较好啦。人来世间路。

六根草吼，咱去申请是申请这个保养品吼，是申请这个健康食品。所以讲，咱六根草吼，伫个电台袂使讲这个啊治疗镜头的吼，所以这点先甲朋友做一个报告吼。因为咱申请是申请这个叫做呀降火气，所以讲整个门都针对降火气吼来甲大家说明。啊，六根草是用青草啊提炼的。啊，这个青草啊，吼，要申请药品的，未使申请的，吼，干来当申请这个保养品、甲健康食品呀。所以讲吼，啊，干来食降火气、降火气，咱火气也大吼，迄有的人吼，受心受力，吼，那喉嗲嗲会疼安尼啦，喙齿花嗲嗲会浮啦。你我那喙齿花那咧浮吼，我甲八三两八食食的吼，两点钟久吼，就喙齿花袂浮、袂疼安尼。啊啦，大便小可安尼定定啦，吼、哦，啊这吼、哦，八三粒要食食咧，吼、哦，加食两摆啊，食三摆啊，啊大便就加食通啊，吼、哦，所以听种朋友吼、哦，你若有口臭吼、哦，人咧有诶吼、哦，人咧甲你讲话吼，迄嘴拢爱黄条安尼啦，迄是表示你口臭，人是歹势甲咱讲，今日讲去伤到咱诶自尊心安尼啦，吼、哦，啊其实咱口臭家己唔知，吼、哦，迄就是太太才会知。啊，那无都太太闹口臭，红菜才会知；啊，那无都厝内面的囡仔才会知。啊，你家己都唔知，吼、哦，迄就是口臭。啊，口臭有当时啊吼，红安尼鼻就感觉讲足歹安尼啦。所以那口臭，迄就是咱的脾胃火，脾胃火较大。啊，脾胃火较大，当然啦，六根草专门伫降火气就对。吼、哦，大便常常咧黄黄叫安尼啦，吼、哦。啊！那放几包啊，串地拢一条，拢顶壳壳，啊，放到真艰苦啊！你吼，迄吼就是咱的大肠火较大，降火气，食六根草、立根草吼。迄、哦、有暗时啊加夜班，啊，即马吼真侪少年呢，吼、哦，弄安尼耍这个电动玩具啊，滑手机，耍到安尼吼，暗时啊拢计唔困安尼啦，即吼肝伤肝上厉害啦。哦、啊，所以那肝气大吼，各位朋友，较无闲的朋友，六根草你甲八三粒八食，足好用的。有人讲啊，六根草唔知会使掺八宝丸斗阵食未？哎呦，吼、哦，你那六根草掺八宝丸斗阵食，是上好就对。吼、哦，一方面甲你顾身体，一方面甲你降火气，安尼相辅相成。吼、哦。所以有真侪朋友伫咧甲我买红娘三桂八宝丸，拢讲啊，我就甲你叫一组吼，即条做红娘三桂八宝丸三罐，啊，佮三盒的根草神草甲我提来安尼，真侪朋友吼，拢买大组的就对吼。啊，我是咧讲你讲朋友吼，你都今仔日才听来咱的节目尔尔，啊，都我那足够火气的吼，啊，都想讲要甲庄家门买一下六根草，啊，效果唔知好阿歹，一摆甲你买阿多，对无？啊，你当先买一罐。哦，先买一盒啦，哦，那根草是规盒的都丢，做卡路西度的安尼，一盒内底有九十粒，一盒咱卖1600块，哦，啊，一摆买三盒，当然啦，就计少有较俗，吼、哦，听众朋友，若有搞起去的朋友吼，赶紧再拍电话甲曾建文咨询，立根草、六根草，吼、哦，咨询的电话2288661空，2288661空。你即马若有用，你即马卡吼；啊，即马若无用，你卡换卡拢会用的吼。有专人甲你服务甲领导，2288661空。

这个故事的名就是李东宾捕虎仙姑啊。虎仙姑伊是八仙之一，八仙有分一个顶八洞的八仙，啊个中八洞的八仙，啊个下八洞的八仙。顶八洞甲下八洞的八仙，拢有一位女性。那当年有王母娘娘生日的时阵啊，都当中有仙女去向王母娘娘来敬酒。迄个时阵啊，中八洞的八仙只六仙娘娘，所以六仙参详的结果，则派李洞宾要来渡虎仙姑，安尼八仙呐、啊，就会当用要制作那个，佮会当有一位女仙子啊，会当向王母娘娘来敬酒啊个。啊，即马大仙来介绍虎仙姑伊个

出生来历。这个何仙姑，伊是杭州钱塘关的这个人士。伊的老爸啊，名叫做何泰。伊的老爸伫杭州啊，有开一间真大间的汉药店，啊，生意是真好。店中所有的药材啊，会使讲是应有尽有，啊，佫开一大间哦。何仙姑伊自出世就真巧，就真聪明啊。伊自出世吼，便啊闻到臭臭的味，就会吐安尼。自细汉啊，伊就开始食素食啦。何仙姑伊自细汉就学刀，伊头脑真好，反应是真紧，记忆力特别强。伊初年啊是服侍一尊观世音菩萨，观世音菩萨时常啊现身来甲伊讲经说法，来甲点化。何仙姑伊自出世了后，就开始行道学道，伊的心肠真好。初年开汉药店哦，所以讲伊就时常劝伊老爸吼，就救济一寡艰苦人，就帮忙一寡善恰人安尼。厝内中吼是安尼神气冲天就对啦，所以六仙则派李洞宾要来度伊去做八仙之一就对。李洞宾伊来到何泰所开的汉药店，这间汉药店啊招牌是真大滴，写发卖南北川广多地药材。李洞宾伊入去店里啊，伊就问何泰讲：“先生贵姓？祖籍是伫倒位？我想要买几味啊药啊。”唔知咱店里有啊无吼？何太伊就讲，在下是四号，阮的祖籍是住伫咧广东。不过，阮来遮开海药店啊，已经是开真久啊，会使讲是祖传的汉药店。货色吼，阮是真齐全，应有是真有。唔知道道长，你唔知要买啥物药材吼？李东斌伊就讲，我要买会当治疗万病的这个四味药啊。第一味就是加和散。第二味就是顺气汤，第三味就是消毒饮，第四味啊就是化毒丹呐。何太伊想真久，伊嘛找真久无，才将这四味药啊摕出来。李洞宾伊看看咧讲，我所爱药啊是加和散，唔是六和散呢，是顺气汤呢，唔是乌药顺气汤呢，是消毒饮呢，唔是普济消毒饮。是化气丹呢，唔是壮气丹哦。我爱药啊，是会当治疗着万病，会当随心所欲。你即马所提乎我这四味药啊，只是会当治疗某一项病而已。何太伊就讲，世间要哪有迄个会当治疗万病、会当随心所欲的药啊呢？李东兵伊就讲有，啊何太伊就讲无，一个讲有，啊一个就搁讲无，干那有甲无吼，都伫咧遐吼，这一波苦啊哥。何仙姑伊伫咧楼顶，听着老爸咧甲一位道长伫咧烧钱啊，伊伫咧楼顶往那听一大句啊。这个时阵，十外岁这位何仙姑已经出来了。何仙姑伊真有礼貌，真好奇讲：“道长啊，你爱什么药啊？咧，我摕给你好无？”李东斌掠何仙姑看一个讲：“啊，你年纪轻轻，会响什么咧？”各位，这个故事会安怎？我稍等咧，再个继续讲给恁听。

咱凤梁三季百宝丸吼，拢一款老主顾客，老主顾客吼，拢长期伫咧食。伊想到那边长期食，然后食了都有效，伊就会继续搁再买吼。有人讲，真正是我吼，甲你买四抓呢，有讲我买五抓呢，有人买十几抓咯安尼啦，都若食完就搁叫，食完就搁叫安尼啦。伊就咪讲，食咱这个凤梁三季百宝丸吼。阿未食之前，身体虚咧咧，头壳晕，头壳晕，头壳重，吼、哦！阿妈讲几样物件，甚至腰酸背痛，脚骨无力，走路走袂大步，走路拢有哪行有哪耍。你我下落去吼，又再过来身家呢，讲要落去安尼啦，吼、哦！结果呢，听咱的节目，都在讲因果故事，假装给门买凤阳三季百宝丸都登去食。食到都有感觉哩，有差呢，也还够有效哦。安尼，伊即马吼，那食完会阁继续叫，所以讲有真侪老朋友一挂住过去，我常常上去吼，拢会讲啊，你都不会记，有人电话开来讲啊，你都不来记啊，你小姐嘛不上来，啊你嘛不搞上来，我买几下做啊你呐？吼、哦，有真侪朋友拢安尼直直甲我讲啊，吼、哦，只表示讲吼，咱的药材朋友，咱买去了后。食了有效，吼、哦，甚至有诶吼，我会甲阮倒小补安尼，吼、哦。所以听众朋友，你若常常伫咧食凤阳三季百宝丸吼，你会感觉讲，嘿，这款药啊实在袂歹安尼，足好用诶，吼、哦。可能即纯中药，内底有二十几味诶，即条做中药材，落去提炼咧。啊，每一味诶中药材呢，拢对咱即个人体，吼、哦、啊，拢总有帮助，吼、哦，通血咯。出得去，和你袂交流，吼、哦！啊，出得去呢，啊，你头壳袂晕、袂晕，吼、哦！甚至吼、哦、骨头加正用，吼、哦！啊，出得去吼、哦，人精神规个拢足好个安尼，吼、哦！所以真侪朋友吼、哦、爱爬山，吼、哦、爱运动，有当时啊，因为咱的身体袂堪力，啊，拢频段去运动，规工吼，啊，都拢伫个厝爱爱叫安尼啦，哎呦，我身体来遮歹。哎呦，我身体太遮无健康，哎呦，有影食老啊，无遐多啊呢，哦，有真一朋友爱爱叫安尼啦，啊，其实唔免爱，你若拄有迄个福气，病情特别满咯，身体特别用咯，你会去听到庄建文的节目，啊，听我伫咧讲故事，嘿，我伫咧介绍凤阳三季百宝丸都有合我用呢，无我嘛甲买一罐来食看卖哩安尼，哦，朋友，你若食一罐经济。你就会想讲后摆，要阁甲我叫第二摆安尼，吼、哦。那甲我叫第二摆吼、哦，你就一摆三罐，计少较俗，吼、哦。啊，咱一盒一罐就对啦，有四百粒装，是卖1800块啦，吼、哦。啊，你若一摆甲我买三盒吼，计少计足俗个。所以听众朋友，啥物钱吼、哦、都伫咧开啊，吼、哦。啊，个身体钱咱唔通开，尤其是咱唔通无开啦，吼、哦，唔通无开，尤其是吼、哦，咱家己本身呢。啊，个安尼啊，钱多，啊，这个唔敢开，安尼吼，钱多无路用，所以讲吼，顾身体，钱你就爱开，吼、哦，凤阳三季百宝丸，足好用的就对，那无好用，我未介绍遮久啊，安尼，吼，听众朋友，留下镜头要爱，要来照顾自己的身体，要来保养咱的身体，会记得凤阳三季百宝丸，一罐1800，四百粒装，吼、哦。咱药房无伫咧卖吼，不要药房谈这个利润，不要药房谈这个利润呐。啊，咱来小学大家吼、哦，有需要朋友则卡电话来咨询，咱服务电话22886610，22886610，凤阳三季百宝丸，咱有专人甲你服务，22886610，外观区头前加加空二。

六根草是吃降火气，你若火气大，吃六根草。火气若大吼，暗时啊歹困，搞眠梦，你是啊做工起无精神哦。啊，火气若大，引起的暗时啊未困的，这伤肝足厉害哦，对产生肝火大。啊，若肝火大，对引起这个肝的一寡毛病哦，什么的乙型肝炎、B 型肝炎。有人肝进肝硬化安尼啦，甚至有可怕的吼，都大镜头就出来啊。所以啊，那大镜头出来吼，有当时啊吼，对荷兰规家口啊，还乱七八糟都丢。所以讲，这个肝爱顾，暗时也是爱较早困的吼，唔当安尼三更半暝才要困，迄个年久未侵吼，伤肝足厉害吼，都会产生肝血大。按照这种情形吼，你像我伫咧介绍的六根草、立根草。是用几多种、几多种，而这个纯中药的青草都去提炼呢。啊，咱吼，甲做一粒一粒的卡路摄入安尼，吼、哦，一摆若要食三粒配滚水，食饭饱食，吼、哦。啊，那迄个个大朋友，你暗时若要困吼，各加甲备三粒啊配温滚水，安尼嘛会用的吼。食、哦、六根草也当降火气，六根草常常咧食，嘴袂苦，嘴袂臭，吼、哦。所以去呢啊，这个喙齿未卡鼻高啊，气化未浮吼，大便会真通吼、哦，会真流嫩啊呢，啊正好大便就对吼、哦。所以听众朋友，然后大便常常闭起的朋友呢，这有可能吼、哦，是咱的大肠气较大吼、哦、啊，六根草给你降大肠气就对，大便自然就真通顺啊吼。咱一盒卖1600块吼、哦，1600啊呢。啊，那一拜买三阿呢，哦，就继续做做呀。所以你若唔捌食过朋友吼、哦，先反复食食看卖哩、哦。啊，食了都有较差，都袂歹。啊，后拜吼、哦，你若买三罐，就继续做做就对。地根草、六根草，专门伫咧食降火气的。吼、哦，咱的服务电话呢，2288666。

六一空二二八八六六一空就对了。啊，那黄龙三龟八宝丸哦，都是专门伫咧照顾咱这老大人的身体。真侪阿伯啊吼，真侪阿姆啊，真侪年纪较大的朋友，他即马身体拢安尼虚咧咧，哩哩答答啦吼，连咪只伫咧酸，连咪只伫咧疼，连咪压落去了后吼，后尾又再个酸感用咧放落安尼。哦，甚至有的人吼、哦，肩胛头骨会酸，头壳常常安尼戆，安尼晕，安尼吼，补气、顾身体上好用。黄龙三桂八宝丸，纯中药的哦，袂冷袂涩。曾建文介绍真久啊，真侪朋友大家买一摆食看卖咧，嘿，啊，佫有差咧，吼、哦，啊，过来第二摆佫做文吼、哦，嘿，伊就佫甲咱买，佫甲咱叫。嘿，有人买几啊抓，买十外抓呢？有人买二十几抓，有的人吼、哦，安尼啊，食到即马身体吼、哦，几大用的，吼、哦，嘿，有吼、哦，脚步行袂大发，哇，结果吼、哦，食咱这条做六根草了后吼，会行到足紧的就丢。有的人吼、哦，较早少要爬山，啊，都吼、哦，脚骨无力啦，腰脊骨酸啦，吼、哦，啊，都安尼照理由无爱去爬山呢啦，啊，有影。伊就规身躯虚咧咧哩，吼、哦、啊骨头常常咧酸哩，啊当然咯，伊就无啥爱去啊。所以那黄龙参归八宝丸，加买顿来食，身体互你用，骨头互你用，互你脚步伫咧行有力，佫会紧。一盒千八，专门的电话二二八八六六一空。

时间已经过足紧的哦，讲无差两句话，讲无两差短故事哦，时间到啊啦，因个坑声坑号的故事，将军马声哦，直接要甲朋友大家讲一句再见，西欧妈妈咯。另外，请感谢朋友在今仔日再次收听曾建文讲因个坑声坑号的故事哈、哦。啊，咱节目当中啊，伫咧介绍的产品哈、哦，你若有需要要咨询的，虽然咱节目刷了。不过咱电话吼，咱有一个为大家服务。即摆还佫早早无用，咱敲电话，你敲话卡拢无要紧啊哩吼。早起卡、啊下晡卡、阴暗卡，拢总有人伫咧接电话就对吼。服务电话大家知影吼，22886611，22886611，对啦，即个就是曾建文的专属的电话就对吼。啊，你电话若敲来吼。我甲你留地址、留名，哦，真紧啊！下晡会当甲你服务甲领导就对，吼、哦，你。

板六六一口，那这个节目啊，红阳三桂八宝丸，看看这个六根草两项，给咱安排的曾建文负责广告主持，多谢您大家收听，希望在下一摆同这个时间，那听曾建文的故事听到未歹，不过继续听落去，下一摆大家再搁伫咧空中结缘，直接甲朋友讲一句谢谢，多谢。今天有来欢呼产品的朋友，下晡会当陆续为大家服务哈。一记服务电话22886610，听众朋友，咱在老东西，大家再见，西欧娜娜。

0: 这是民本电台放五五千克，刷下来欢迎收听台湾铃声节目。
1: 您今麦收听的节目是阿玲主持的《台湾铃声》全国联播网。